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首先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3: 行动将集中整治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及新技术测试验证四方面问题，重点包括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制造工艺能否保证产品可靠性、新车设计寿命和研发周期、产品锈蚀、悬架断裂等缺陷问题。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七月份当月利润同比增长 11.2%。
3: 分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 和 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
2: 电子相关行业的表现亮眼，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了全部归上乙企业工业的利润增长 9.3 个百分点。其中呢，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 倍，贡献率超过80%。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 50.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 55.2%， 合计拉动利润增长 16.7 个百分点。
4: 因为这里有好多数字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涨的继续在涨，跌的继续在跌，就什么在涨的一些高集成的在涨，那跌的可能就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哈，可能也是确实现在面临着这个利润分化的问题，尤其能源呐、原材料价格高企，对中下游的企业构成了一些挤压。所以下一步呢，还是应该好好想一想，比如说上游赚钱怎么样能够传导到全链条的赚钱，这个也是一个接下来工作的一个侧重点吧，这样也是持续增长的一个底层逻辑。
2: 是。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省部级干部2人、地厅级干部100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数据显示，作风建设持续发力，政风肃纪保持高压态势。
2: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长期潜逃在菲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在中非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3: 邱某某是施某某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该集团长期从事绑架、杀人等暴力犯罪，多次策划并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严重暴力案件，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严重侵害同胞人身财产安全。
2: 邱某某被抓获后，曾千方百计阻碍遣返，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经驻菲使馆多方协调，克服重重障碍，最终将其顺利遣返，接受法律严惩。
3: 中国驻菲使馆表示，无论犯罪分子逃得多远，藏得多深，中国警方都将一追到底，虽远必擒，坚决捍卫在菲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自从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正式实施，最高设计车速每小时25千米的争议声啊此起彼伏，尤其是对于外卖员、快递员等追求高时效的人群，这个车速呢无法满足他们的工作需求。最近记者走访了广州多家电动自行车门店，发现啊，绝大多数外卖员都提高了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有的可达到每小时90千米。
2: 我开机动车轻易都不敢开这么快
3: 啊！
2: 很多这个快速路上还限速80呢。有一家头部外卖平台的外卖员告诉记者说呀，说我们的配送范围呢一般是5公里内，虽然现在配送超时不扣钱了，但是会扣我们分儿啊。
4: 嗯，
2: 如果按照每小时25公里来行驶，一个小时只能送2单左右的外卖，赚不到20块钱。
3: 那么广州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修理店的老板表示，自从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之后，解除限速的技术难度大幅上升。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限速呢，一般可以提升到每小时30千米，部分型号的电动自行车限速可以调到每小时40到50千米。
2: 嗯，看来现在改装难度比以前大了啊。2025年发布的基于自然驾驶数据的外卖骑手配送特征分析里面提到，受到订单配送时间限制，外卖骑手普遍存在明显的超速行为，而超速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就越高。
3: 此外呢，2022年发布的城市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中提到，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频发，相关交通事故已占中国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的 10%。
2: 嗯，那有人说这25公里的时速不够用啊，为什么定这个数呢？此前工信部发布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修订内容说明，最高的设计时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是因为考虑到车速过快将直接增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骑行人做出相应的避险动作的时间很短，而且刹车距离也会相应变长，很容易与其他的交通工具或者是行人发生碰撞等等。
3: 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问题仍存在。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提到呢，将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纳入2025守护消费铁拳行动方案。整治行动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办电动自行车有关质量违法案件 3.55 万件，其中非法改装案件 1.5 万件，移送公安机关212件。
4: 这条新闻有几个数据和我日常感受到的并不是特别相符，或者说有一些现象吧。比如正常坐电梯上下楼的时候，看见外卖骑手，我会问一下，你们平时这一单你骑车超速了吗？他说没有
2: 啊。
4: 你知道他为什么？他觉得我每个月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我做的挺好的，我只是一单两单的，要是超时的话，扣的这个钱还在我承受范围之内，没有必要为此冒着生命危险去超速。然后他给我的更准确的回答是说，可能是因为快递小哥在路上太多了，大家感觉到我们都是超速的，就是可能这种标签吧比较严重。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理智的看待这篇新闻，但是要点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限速是为了什么。
2: 对，
4: 我当时学开车的时候，我们那老师是一老北京，说话也特别逗，放心，30迈出不了事儿
2: 啊，
4: 100迈他出事的概率就很大。其实是让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每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参与者都不希望太快，快了确实出事的概率要高。
2: 因为你知道像咱们像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啊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因为它的自重问题嘛，一旦出现了一个紧急的情况的时候，高速它真的是刹不下来的，它这个设计是有一定的原因。当然了，你说一些行业说我们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行业的要求和需求，至少是需求啊，不能挑战我们安全的底线和法律的底线。这事儿得分两头说，不能说你需要我就得向你来倾斜。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每一个道路参与者，也包括我们很多自己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你看我也骑啊，该戴头盔戴头盔，不要调我们的限速，这是为了安全。
3: 哎，但是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来调高，这个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不可以，
4: 不可以，
2: 就是我们规定不可以，但有一些门店可能是就用技术方面来进行这种事儿的操作，
4: 但
2: 这是不合法的啊。
4: 就是一旦出事儿的话，其实会把这个车认定为机动车，对驾驶人来讲，就是骑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人特别
2: 他的法律责任非常高。
4: 对，
2: 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就不深究了，以后有机会呢，根据这个相应的情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事儿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江苏。前一天呢，被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九点无人到岗，第二天就禁止民众带手机办理业务，连续两天的报道把江苏省灌云县摆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 据报道，目前当地已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工作人员介绍说，事发地为县综治中心，日常呢承担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窗口人员有的时候需要离开工位前往其他的功能区来协调对接。现场视频显示呢，25号上午8点半工作人员已经在岗，网友拍摄的时候另有工作人员正在画面外接待其他群众。
1: 对于不让带手机进门的质疑，综治中心副主任严家磊回应说，25号下午和26号上午确实要求来访群众把手机暂存于寄存柜，接到反映后中心立即整改，因工作方式不当给群众带来不便深表歉意，目前已经对综治中心的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2: 在日常的网络消费当中呢，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那商家有的时候会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这些类似的理由啊，拒绝消费者退货。那这合不合理呢？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消协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的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自己的退货权利。
1: 比方说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合法吗？中消协提醒说呢，要区分退货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远程购物场景下呢，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天内申请无理由退货。
2: 那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呢，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者是修理，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包。那退货期限呢，最低为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的7天内，而不是那边发出就算啊。7天之后，如果质量问题较为严重，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比如说无法正常使用、多次维修仍然故障，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消费者仍然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货。
1: 此外呢，如果消费者对商品真伪存疑，可以在微信或支付宝搜索消协315这个小程序，通过消协帮您找扫码辨商品这个功能，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商品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核验。
2: 因为质量问题退货的时候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商家应当在消费者提出退货要求之日起，国家规定或者是当事人约定期满之日起15天内，按照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是服务单据上显示的价格，一次性退清相关款项，不得拖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可能比较

0: 关注的 A 股上市公司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批量劝退应届生的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
1: 我们来看一看星宇股份发布的致歉信当中说呢，公司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在具体执行中沟通生硬，方法简单，未顾及同学们的切身利益。对此呢，我们深感愧疚，深刻自省，向所有受到影响的同学及家人，向关注该事件的社会各界真诚地表示歉意。
0: 该公司表示将向107位同学落实系列政策，包括及时发放为期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积极联系其他企业提供适配岗，组织专场招聘会，并在此期间继续向留宿公司宿舍的同学提供免费住宿。如果11月底前有同学未实现单位就业，公司将给予6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1: 那么此前呢，这家公司羞辱式批量劝退应届生引发了广泛关注。多名应届生表示，入职这家公司仅1个多月就被人力资源部门分批约谈，要么因个人原因离职，要么全都调整为一线操作工。
0: 在8月25号江苏省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报，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有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的行为。
1: 事件发生后，人社部门及时提供1:1就业推荐服务。截至8月25号，107人中已经有22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其他企业面试。对其余人员，人社部门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
2: 好，我这个事儿还得再往上一个层次去点评这个新闻。要知道这家企业原来得个什么奖呢？叫最佳雇主奖。然后他们宣传的那个企业文化叫什么？爱、感恩、责任、家文化。就是在我们这个公司里，你可以像家一样的温暖。
0: 听着好像。
2: 然后转头就对应届生下这样的手，我觉得这个反差感确实是太强了。而且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点，就有传闻啊，说星宇股份他可能想赴港上市。然后呢，我这段时间我还要给一些股东分红，那也就是说他在一边分红一边裁员，这种操作确实是有一点儿，刷新公众认知，也容易引起公众的质疑。我是觉得这107名年轻人有一点不容易啊，刚刚踏入社会，
0: 刚毕业
2: 就被现实来了这么一刀，他的职业生涯希望不要为此蒙上阴影。
1: 而且会不会因此就失去了应届毕业生就业的这个身份？对，
2: 所以
0: 应届生的身份真的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咱一辈子有几次应届生啊？难不成下次赶紧再考？
2: 只有一次。
0: 不是，他再去考博士怎么？
2: 对，
0: 这个就是很难了。所以说，未来啊，这些学生看能不能不仅仅是这次的赔偿了事啊，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帮助他们解决就业的问题？
1: 是的。
0: 那科技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地月，这是地球和月亮。信息高速路通了。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了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的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具有带宽大、速度快、方向准、保密信号等优势，但距离越远，技术挑战越大。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研究员杨磊说，深空激光通信呢，一直扛着3座大山，距离动辄几十万公里，光束极难精准对准，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得几乎收不到，传输的速度也一直提不上去。
0: 那目前呢，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了，未来我们将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依据。杨磊表示，相关技术还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的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的新手段。那这首在雨中送给大家。那到这里，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我是主持人张燕。前不久，我们国家的第二次青藏科学考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依托浮空艇高空立体观测，我国呢是第一次完整捕捉到了西风带翻越喜马拉雅向青藏高原输送水汽的实测证据，也破解了许多年亚洲水塔水汽来源的核心谜题。根据当下的研究成果，发现高原持续快速暖湿化，连锁影响到长江、黄河、恒河、印度河等许多条跨境大河，那中印等周边八个国家同步会遭遇像冰川退缩啊，或者是洪涝啊、季节性干旱啊等多重难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副研究员孙晓婷，请他呢从气候监测、环流机理，包括跨境风险和应对方案方面，为我们全方位的科普和解读一下关于第二次青藏科考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欢迎孙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首先，这个突破性成果是来源于我们国家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那孙老师，您本人是去过青藏高原对吗？
2: 对，我是去过的，去年和前年都去到那边，主要就是参加一些学术的讨论会呀，或者是研究会呀。
1: 是因为青藏高原被称为亚洲水塔哈，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价值。而且节目开始我们也说到了，前不久呢，我们对于青藏高原的第二次科考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依托浮空艇高空立体观测，咱们国家是第一次完整的捕捉到了西风带翻越喜马拉雅向青藏高原输送水汽的一个实测证据。哎，大家听这儿可能觉得，哎，这个好像稍微有点专业哈、啊。这个实测证据有什么用呢？那这个证据其实破解了多年亚洲水塔水汽来源的一个核心谜题。那先请孙老师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翻译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青藏高原上空的水汽啊，包括它的雨水啊等等，它究竟是来自于哪里？为什么我们要接是它的这个水汽来源，给我们讲一讲它的重要性。
2: 关于这个青藏高原上面的水汽从哪里来、从我们气候研究的角度来看呢，从这个平均状态来看，青藏高原中低层的水汽呢，主要是来自于它的南边界的汇入，而它高层的水汽呢，主要是来自于西边界的汇入，也就是说，高原的主要的水汽来源呢，主要是低纬度的印度季风、南亚季风的输入，而最新我们的科考结果也显示，西风带在我们北半球的中高纬度的，在我们的头顶，它是自由大气中它是盛行一个西风的，这个西风带呢，它也能够将水汽从高空带向高原地区，
1: 对，翻越了喜马拉雅然后过来了，
2: 对、它在很高空的这个高度，从总体上来说呢，就是说高原上的水汽是由高空的西风还有热带的水汽共同贡献而来的，既有来自低纬度的这样的一个水汽，也有来自中高纬度的贡献，但是呢低纬度它是占主导作用的。
1: 我们以前对于西风输送水汽这件事儿，就大家心里觉得是这么回事儿啊，但是呢可能我们只能是靠一些猜测呀，或者是模型的这种推演啊。那这一次呢，我们是通过这种就是浮空艇从这个高空立体来观测，那说的是实打实的眼见为实找到了实测证据。那这些观测数据它对于研究青藏高原的天气变化，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补齐吗？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次的所谓的实证眼见为实这么一件事儿？
2: 对，是的，因为之前我们拿到的数据可能大部分都是模式跑出来的数据，但是缺少这种非常高度，尤其是在能在青藏高原高空这种万米高空拿到的这种观测数据。但是我们这一次的青藏科考呢，它就是有机会让我们能够这种几千米、八千米到九千米在这个高度也能拿到这种实测的观测数据，是非常宝贵的。但它同时也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青藏科考呢，我们现在可以说对青藏高原的不管是气象啊还是水文啊还是地质的一些理解或者说研究呢，从之前的平面的变成我们现在三维立体的，从之前的一些定性的分析，然后现在是越来越是定量的，之前是短期的，现在是长期的，它都是在 进步的。
1: 青藏高原呢被叫做亚洲水塔，说到了我们国家很多的重要河流其实都发源于此，不光是这个生态的这个条件，那包括我们沿河流域的这些人民的饮水呀、农田灌溉呀等等，其实都跟青藏高原它的这种作为很多河流的发源地是密不可分的。通过这样的一些立体的观测，或者说我们可以到了8000到900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从上面来拍摄看到这个确实西风带翻越了喜马拉雅，向青藏高原输送了水汽，我们能够证实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得出结论之后，对于我们看懂这个地区的这个气候变化它是有关联的。包括目前我们针对这么多年对青藏高原的研究，现在高原的气候变化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特征呢？
2: 对，您之前提到的就是说拿到这个这么宝贵的数据对我们有没有用，它当然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然后呢它这个过程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因为我们之前所用到的高原的数据很少有，或者是说大部分会依赖一些国外的或者是一些数据。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自己能拿到这种宝贵的高空的或者说三维立体的高原的这种观测数据呢，会对我们深入研究高原的一个气候变化以及它的影响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更细节的或者是更关键的它的一些指标的变化，或者是它一些和其他地区的造成的气候影响。然后像您提到的就是最新的关于青藏高原的一个气候特征。现在的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是发现青藏高原呢这个地区在近几十年它是变得更加的暖、更加湿、然后更绿、更暗。从通俗意义上来说呢，暖这一方面呢，青藏高原它是我国气候变暖这个速率很快的一个区域包括它也是这个升温速率是超出了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像1979年以来全球水平的话全球的这个升温速率是在每十年 0.2 摄氏度左右。而在青藏高原这个区域呢，它能达到每十年 0.35 到 0.4 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水平，可以说它的这个增温速率是很快的，就是它暖的这一方面。然后从它湿的这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区域的这个年平均降水量它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增多增强这样的一个趋势不光它这个降水增加，降水增加就会带来它的一个湖泊扩张，还有河流径流以及冰川然后积雪，这些都会有一个变化。然后呢通过这个高原的整体的一个变湿变暖，我们可以想到它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它上面的一个植被生长会变好
3: 变绿
2: 对，它就是变绿了。然后呢至于它变暗呢，就是由于高原这个冰川积雪的消融，它会露出了地表积雪它的反照率就是它能反射辐射的能力是强的但是岩石和土壤的这个反照率是低的那么它就会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它就会把热量更多的储存在地表里，那么就会加剧它的这个增暖。同时呢如果我们用遥感卫星从天上看的话呢这个高原这个区域就会比以前暗了这就是它暗的一个由来。
1: 就是它们这几个特点就是变暖变湿变绿变暗本身也是有相关性的。
2: 对
1: 是的是互相影响带来这么一个结果。
2: 对
1: 那这是它自身系统内的这种影响。那究竟外部又有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了高原地区的气候这些年呈现变暖变湿变绿和变暗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目前得到的观测数据能够给出一个结论吗？是跟周围输送的水汽多了有关系吗？还是跟全球气候都整体变暖是有关系的？
2: 我们现在的结果是表明高原确实是变湿变暖变湿了。但是要多加一句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高原变暖变湿并不是高原上的每一点每一个区域都是暖湿化了。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它是高原北部的暖湿呢它是会更加明显一点。然后像您提到的这个变暖变湿的原因变湿的这个原因呢根据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呢就是它确实是因为它这个区域内的降水量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就是说汇入这个区域或者说输送向这个区域的水汽它是变多了的。
1: 就外部来的水汽变多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对，我们不光是通过观测监测的这个数据，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多个气候耦合模式模拟这个青藏高原的净水汽含量的话，包括它这个预估以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显示，在21世纪末，也就是本世纪末呢，青藏高原这个上空的整体的水汽含量、水汽收支和降水量，它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然后这个变暖的高原变暖的原因呢，它确实它是一个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区域的响应啊，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除了这样一个全球的大背景之外呢，它还要叠加上一个高原局地的一个反馈作用，也就是说它会放大暖的信号放大。高原上面的这种局地的反馈作用呢，它会包括积雪和反照率的一个正反馈，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积雪少了，然后它露出了地表，然后岩石啊土壤它会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它就会进一步加剧这个变暖，
3: 这是本身它的特点决定的。
2: 对，还有一点是它的水汽的一个保温的效应，因为水汽它本身就是作为暖温室气体的一种，它是会吸收长波辐射的，它就会把它的保温相当于储存在这个水汽之中，同时呢，此外还有一些全球间接环流的一个影响，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他比如说其他海盆的一些海温的影响啊，然后极地的一些信号的影响啊，其实都会对青藏高原上的气候产生一个影响。
3: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它那儿的独特的这种地域的条件，然后变成了一个放大器，然后包括周围的很多这种综合因素的影响，所以它变暖变湿的这个趋势，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会继续的不断的变暖和变湿。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可能普通老百姓很关心的就是说，既然高原上的气候特征变了，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其他地区它的这种天气？那大家也会担心了，那那儿的这个气候特征不断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全国的天气变化的影响？会不会让我们国家的南方北方的降雨或者是旱涝天气变得更多或者是更极端？
2: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高原的气候它变得更暖更湿以后呢，然后像高原上空这个大气，就我研究的它这个热泵火炉呢，它就会强度更强。作为这个热泵呢，它就会导致我们这个东亚夏季风的增强，然后就利于我们夏季的这个主雨带的北台，这是一个直接或者说是一个整体形式上的一个影响，此外呢，我们的研究中也发现，在年纪尺度上呢，如果夏季高原上空这个大气热源它如果强度增强的话，它会加剧江淮地区的一个盛夏高温热浪日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高温日天数变多了。
2: 对，
1: 江淮地区，
2: 对，就是说高原呢，它可以通过影响它上空，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流系统，我们名叫南亚高压，以及它会调制这个副热带急流，然后它会导致这个江淮上空的高层反气旋就维持到这里，这样的话，这个异常反气旋，我们会通常说的这个高压系统，它是盛行一个下沉气流的，下沉增温以后呢，它就会加剧这个江淮地区的一个高温热浪的天数。
1: 就这个地方上面的这个气候条件相对比较稳定了，它就在这儿待着，然后就不断的给下面加压，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地方持续的是高温日啊，是这么来理解的。你看两个原因，两个影响，一个是会让我们国家的雨带继续北台，因为今年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像北京的之前我们也说防汛压力会很大，也是因为我们推测出了今年我们的这个降雨会偏多，不管是受到台风的这种远距离的影响啊，还是一些局部上空的强对流的影响。那是不是根据现在的这种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未来我们国家的雨带就是不断的在向北移，甚至说在新疆也会出现一些大范围的强降雨。
2: 其实您说的这个确实在近几年的我们的气候或者说天气的这个监测中呢，我们是发现了我国北方的这种极端天气或者极端降水是有一个增加的趋势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评估它是否确实发生了一个气候变化，或者是有一个显著的气候转折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还会可能看的时间范围可能更长一些，因为我们平时做的气候的基准态或者说气候态一般是10年或者是30年以上，它是这样的一个尺度，
1: 就是一两年的这种都是小尺度了，可能还不能再总结出一个很明确的规律啊。
2: 对，因为我们任何的这个感受到的天气或者气候呢，它是不同的。

0: 物理过程，就是相互叠加或者是耦合，然后或者是相互抵消的这种过程。
1: 嗯，
0: 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当然它是一个大趋势，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时候的一个特征。
1: 嗯，
0: 但是它也会叠加其他的一些尺度的一些天气和气候变化信号。
1: 嗯，
0: 比如像我们各大洋的一个海温，它是存在一个几十年之内的一个年代级震荡的，就是说它会海水有一个暖冷暖冷，它这样交替循环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种过程它也会对我们国家造成一些影响啊，比如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它会有一个长，相对于天气尺度来说更长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就是也会影响我们可能几个季节，两到三个季节这样的一个信号。
1: 嗯，
0: 除了这个信号，我们可能还有更长的信号，还有更暖的信号。
1: 嗯，
0: 就不同的信号叠加在一起，才会产生具体的一个极端天气。
1: 对，我们不能说某一个这个，比如说一两年大家觉得频发的一些极端天气，它就是某一个具体原因导致的，这个结论可能下的就过于草率了。我们可能在科研的这种尺度上面来讲，我们是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包括更综合的考量的因素，不光是青藏高原，也包括这个全球的这种海温的变化啊，跟陆地上面的一些特殊的这些因子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它是一个综合影响的一个结果。所以回到刚才提到的青藏高原的这个第二次科考取得的成果，其实也是让我们在关注啊这样的一个远在千里外的热泵，它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趋势和规律，然后大家关注它了，然后不断的去监测它和更好的了解它，才能去有方法应对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能不能请小婷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青藏高原的这个气候变化，它其实也是多尺度的，那怎么来理解它的这种气候变化的多尺度，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就像我刚刚就是已经提到了好几个尺度，
1: 嗯，
0: 像天气尺度，还有高原涡、西南涡，
1: 嗯，
0: 然后像年气尺度呢，这个高原热源它可能会影响江淮的这个热浪的一个高温天数，
1: 嗯，
0: 然后包括年代季尺度呢，它可能会调控我们的亚洲夏季风，
1: 嗯，
0: 然后我国的雨带呀，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年代季的高原的热源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欧洲它的一个夏季的一个高温热浪天数，
1: 嗯，
0: 就是当高原的热源它增强了以后呢，欧洲尤其是这个黑海沿岸国家，它可能会这个夏季的这个高温热浪它会加剧，会维持。其实这些就是各个尺度上高原它都是有一个影响的，它通过不同的一个物理过程呢，会对我们国家还有全球产生一些影响。
1: 对，那我们这样给大家在这个重点点一点哈，就是其实在气象学研究当中就会分为天气尺度的这么一个尺度，然后包括次季节的一个尺度，然后季节的一个尺度，年季的一个尺度，年代季的一个尺度，是吧，还有一个长期趋势的尺度，这么多的尺度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啊，这个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和变化。那这些尺度哪一个是您主要研究的方向？
0: 主要关注点在年代季，但是像年季，像我们发现了这个信号，然后我们也就是也会去做一些研究，因为如果单从气候学的涉及到的方向尺度来说，它是太大太大了，可研究的点也太多太多了，所以呢，我当然不可能就是做了这么多尺度的研究，也是有重点的。
1: 所以小婷老师主要做的是这个年代季啊，包括年季这样的一个尺度上面的一个研究。而且提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种第二次科考的这个结果，我们也说了，这种影响其实不光是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国家相邻的八个国家其实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那青藏高原它的这一个独特的高原的这样的一个地理范围，或者它的一个特征，它发生一些变化之后，其他区域的国家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说这个气候是无国界的，其实对别的国家其实也是会有很重要的一些影响，对吗？
0: 对，是的，您的理解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大气的系统它是流动的，然后它是一个整体，所以不管哪一个区域的大气，它如果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不管是热力或动力的一个信号的话，它可能就会传播到全球，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北半球的中高纬度，我们是这个盛行西风带的，这个西风带它会将更是将这种能量啊，或者是说波动的这种扰动会传播向全球，
1: 它是一个很强的助推力哈，西风带，
0: 然后像您说的这个高原呢，它对其他区域或者国家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伴随着我们说到的这个更暖更湿的高原呢，它会在短期内呢，在高原区域它的冰川它会有一个消融，积雪有一个融化呢，
1: 嗯，
0: 然后就会带来湖泊的一个扩张，
1: 嗯，
0: 然后河流径流的这些一个持续的增加。如果随着这个冰川融雪还有湖泊的变化呢，就可能会导致这个地表径流的一个增加。
1: 嗯，
0: 而这个青藏高原地区呢，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向下游地区去供水的。
1: 嗯，就水源越来越多，水量越来越大了。
0: 对，是的，但这是一个短期内的变化。
1: 嗯，
0: 从长期来看呢，这种径流增加可能是又是不稳定的了，因为如果高原区域的这种冰川啊大幅度萎缩的话，
1: 嗯，
0: 它下游的这个可能会面临高原气候变化，如果是长期的话，会带来一种供水不稳定这样的一个局面。
1: 嗯，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降水还有径流的改变，高原上空这个变暖变湿呢，还会通过影响大气，
1: 嗯，
0: 然后去影响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会可能会对不光是中亚我国，然后还有就是欧洲地区，
1: 嗯，
0: 黑海沿岸的国家，它也会加剧它剩下的一个热浪天数的一个维持。
1: 所以这个就是既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这个水源的水量哈，然后也可能会在一个相对长时间的这个时间段会给周边的一些国家带来一些影响。针对青藏高原的气候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得出一些规律，然后呢掌握一些科学的数据，有这些数据之后做很好的分析，那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去应对。包括之前小婷老师也说了，我们还会做一些模拟，看看未来几十年之内究竟会不会发生像我们想象中的或者我们模拟出来的一些这个气候变化的情况。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

0: 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银行渠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

0: 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赓续红色血脉，把宁江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3: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7: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6: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8: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提质。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7: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 听取

0: 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更替，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更新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会企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2: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棚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7: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6: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8: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9: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

0: 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0: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

0: 系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
1: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啦啦啦。
1: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喜欢一个人是根本藏不住的，就好像日出日落，海涨海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隐藏，可是你温柔的眼神早已出卖你了。欢迎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Test one, two.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if I can.

在拥有你的瞬间，让我把孤单先休息去，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 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我们继续啊昨天的话题，跟大家呢要说一说的王羲之的姨母帖。有关这姨母帖的故事要从唐朝说起。话说有这么一天，这武则天呢召见王羲之的后裔王方庆。原来这武则天啊特别喜欢书法，下旨要收集名家墨宝真迹。无奈何呀，这王方庆只好将自己珍藏的祖上留下的书卷进贡给了皇上，武则天重重赏赐于他。可是没过几天，武则天又要召见王方庆，难道说这武则天还不满足吗？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自从王方庆献上王氏真迹以后，受到了武则天的夸赞奖赏。这时有些人心生妒忌，看着王方庆每天像没事人一样，他们觉得不能理解，祖上十代的墨宝就此出手，王方庆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他们猜想，王方庆家中一定还藏有王羲之等人的墨宝。据传王羲之在世留下了200多件书法，再加上王献之、王慈等人的，那就更多了。所以极有可能王方庆献给皇上的不过是王家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王方庆简直是哭笑不得呀。但他又有些担心，万一皇上也相信他们的话呢，那该怎么办呢？当听说武则天又要召见他，王方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见到王方庆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朕今天召见你所谓何事吗？面对武则天的威仪，王方庆开始胆怯了，他不知如何作答呀。这个时候只见武则天将身一闪，露出了龙书案上的一个方盒子。王方庆感到了莫名其妙，原来武则天看到王羲之等人的真迹后很是喜爱，他不但命令弘文馆的书法能人用双钩扩填法描写了原本，还命人把原来的书卷用锦缎装饰封护起来。龙书案上盒子里装的就是王方庆献上的已经装饰一新的王氏一门书法真迹，武则天决定把它归还给王方庆。王方庆一听啊是又惊又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武则天会把所有的书帖都还给他，这可是历朝来破天荒的事儿啊。关于武则天不夺人所爱，最终将王羲之等人的墨宝真迹还给王方庆的事情，在《旧唐书》等文献典籍中多有记载。武则天命人摹写了王氏一门的真迹，后来被装订成卷，取名为《宝章集》，因此摹本刻于万岁通天二年，后人则将它称为万岁。咱们要说的王羲之的姨母帖就是这摹本。

西之的姨母帖，就是这摹本，情不自胜，奈何奈何。阴凡惨色，不赐王羲之顿首顿首，共六行42个字。王羲之和他的姨母感情十分的深厚，从帖文来看，王羲之突然得到了姨母噩耗以后，心情十分的悲痛，连正常的事物都不能安顿料理了。这幅姨母帖虽是摹本，但极大程度的保留了王羲之作品的原貌，在笔画粗细、轻重、大小、曲直等方面都勾磨得精细。但遗憾的是，王方庆手中的原本真迹后来在流传中不知所终，所以武则天的唐摹本王羲之的姨母帖显得弥足珍贵。那么这幅珍贵的摹本姨母帖在后来的流传中命运又怎么样呢？这几天，当朝著名的商人和收藏家向笃寿经常看到弟弟向元便不住的长吁短叹，有时候连饭都懒得吃。看着弟弟闷闷不乐的样子，向笃寿有些个纳闷，弟弟拥有万贯的家财，不愁使用，家中有成群的奴仆一呼百应，还有什么事使他不顺心呢？向笃寿从旁打听才知道，原来都是因为弟弟买了一幅姨母帖。自唐代以后，姨母帖辗转流传，传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历时七八百年了。不过现在让向笃寿想不通的是，弟弟向元便能得到这样一件珍宝，本是一件好事，可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愁眉苦脸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向笃寿的弟弟向元便是一个有名的富而好古的商人，除了开当铺做生意以外，他还很喜欢收藏古人的字画。明朝当时一般的当铺只典当玉器珠宝，而向元便开的当铺还可以典当名家字画。前些天，向元便高价买下了唐摹本王羲之的姨母帖，可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姨母帖并不像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很可能是假的，所以他根本不知自己花的价钱。但这件事儿又不能跟别人说，要是被人知道自己这么缺乏眼力，他向元便的当铺以后就没法做生意了，因此他只好一个人生闷气。向笃寿了解到了弟弟郁闷的真相以后，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这天，向笃寿来到了弟弟家中，说：“听说你在收藏书画，最近又收的什么名家绝品了？”“哎呀，啊，这就是我买的名家绝品。”他弟弟向元便把一卷书帖推到了向笃寿的面前，也许是因为赌气，向元便给向笃寿看的正是姨母帖。这件书帖共六行42个字，笔画厚实，虽然属行书体，但仍可以看出带有隶书的质朴书风，比如文字中的奈何等字采用了连笔流畅的笔法，但并不像王羲之秀逸灵便的笔致，反而在朴拙的基调中加以变化，用笔凝重。看完书帖，向笃寿赞不绝口，还执意要求弟弟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帖转让给他。当向笃寿从弟弟手中买下了姨母帖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向笃寿的贴身仆人脸色十分着急的样子，他一会儿看看向笃寿，一会儿看看向笃寿手里的姨母帖，眼睛快速地转动着。向笃寿买下了姨母帖的目的不过是想帮助弟弟解决一个难题，至于这件书帖到底是否是唐代弘文馆摹本，他并不太懂，也不太在乎。但向笃寿的贴身仆人却显得很着急的样子，为什么呢？难道他是觉得自己的主人吃亏了吗？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姨母帖是东晋书圣王羲之早期的书法代表，从帖中可以看得出来，王羲之早期书法用笔凝重，结体扁方，继承了魏晋前那种朴质的美感，与王羲之后来作品形成的那种灵变秀逸的书法风格确有不同。姨母帖在王羲之的书法中属于过渡型的书体，他对于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项氏兄弟看出姨母帖与人们见到的王羲之的其他法帖

0: 在风格上不太相似，这就对了，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也正是因为如此，姨母帖才有着其他法帖所没有的价值。说到这儿，您也许已经明白了，其实向元便得到的确实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摹本，也就是说向氏两兄弟谁也没有吃亏。可出人意料的是呢，向笃寿把姨母帖放在自己的藏书处万卷楼后，姨母帖总是离奇的丢失。人们一次是在一个不起眼的排水沟里找到，一次是在一个存放废弃物的闲屋子里找着。看这种情况啊，向笃寿疑虑重重。与其说姨母帖是被盗贼偷走藏起来，倒不如说是被人扔掉。到底是谁捣的鬼呢？向笃寿派人暗中监视整个府上的动静。令向笃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事儿全是他贴身仆人干的。原来仆人听说姨母帖以前曾被一个叫做华夏的明代收藏家收藏过，而就在华夏收藏姨母帖后没多久，华夏府就无端起火了。他很担心向笃寿的家中也会遭到不幸，所以才两次三番的要扔掉姨母帖。听完仆人的解释，向笃寿觉得仆人疑神疑鬼的担心有些不可理喻。华府起火是因为管理防备不善，跟收藏姨母帖有什么相干？他一时生气就说呀，那你以后就把心思全部用在保护姨母帖以及相府的安全上吧。也许正是向笃寿仆人兢兢业业地监护着相府的安全，姨母帖在相府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许多年。其实据资料记载，姨母帖不但在明代收藏家华夏的府上遭过火灾，在后来被收进了清代皇宫以后也曾遭过一次火灾。至今在姨母帖上我们还会看到有烧焦的痕迹。如今流传了千余年的姨母帖被安全地收藏在了辽宁省博物馆里，不必再去害怕烈火的焚烧无意地破坏了。姨母帖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遗迹，是首屈一指的武则天唐代摹写家本万岁通天帖的第一帖。此帖的可靠程度和对原作品的传真程度曾得到了中国历代书法家和鉴定家们的赞叹。中国现代书法鉴定大家启功先生曾高度的评价姨母帖，说它是我们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的可靠依据。姨母帖两度劫后余生，并引发了一段体现兄弟情深的故事，为这幅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情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叫王献之，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啊并不守旧，跟他的父亲不同，自身啊喜带长行。王羲之家学渊源，学习勤奋，他的诗文书法呀为东晋的后起之秀。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王羲之。父子呢合称二王。王献之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书法，师承是父亲。有这么一次，王羲之看献之啊聚精会神的正练字儿呢，就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 去抽王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王羲之夸赞他说：“此儿后当富有大名啊。”下面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啊，是有关于王献之的丫头顽瓥的传奇经历。那么什么是丫头顽瓥？这副宝帖又有什么传奇故事呢？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其中有一对父子最为引人注目，这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今儿我说的这丫头顽瓥，就是一幅王献之亲笔的字帖。丫头顽瓥字数不多，却是字字珠玑，价值连城，颇为的有趣。它是在王献之吃了中药丸以后写成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顽瓥是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书法佳作，它纵 26.1 厘米，横 26.9 厘米，全帖共15个字，分为两行，写于卷本之上。丫头顽瓥用墨枯润有致，以润取言，以造取显，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油润而枯，油淡而浓，墨色分明，充分展现出了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的自然变化，使人领略到了王献之书法严媚的个性和深厚的功底。王献之的书法风格堪以一代先锋，其中尤以行草著称，丫头顽瓥是这种书体风格的代表之作。宋代书画家米芾称王献之运笔如火柱化灰，连署无端墨，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王献之的一笔书并非是要通篇一笔写完，而是指笔断处意不断，甚至在换行的时候都不间断，一气呵成。仔细的端详丫头顽瓥，行笔沉稳舒展，起笔果风含蓄，转笔圆润灵动，气势充沛，上下笔笔相连，就是其中有不连笔的字儿，而笔势仍相衔接，可以看到前后呼应的笔意和笔法上丰富的变化。此帖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一封短信，全文是这样写的：丫头顽，故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那么文中所指的丫头顽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还要从魏晋时期的一种养生风气说起。
3: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风气，为什么王献之这幅字会有一字千金之说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识半个冷笑话。哇！每个人都想不劳而获，但每个人都讨厌不劳而获的别人。大家好，我是不想看见不劳而获的机会被别人抢走的朝天椒秦瑞。
3: 最近啊，睡眠质量特别不好，我下了一个睡眠软件想记录一下，然后昨天睡觉前我就打开了，早上起来发现凌晨1点多的时候有2段录音，我以为是说梦话了，点开一听，听到了我女朋友偷吃了我最后一包的干脆面，人赃并获呀。大家好，我是福尔摩斯霍勒德 Holiday 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我呢对男友的职业要求很高啊。首先呢，我想找医生，要么是教师，
3: 不错，
2: 或者是军官，其他呢就一律免谈啊。
3: 这么严格？
2: 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好几个男友，都是因为不符合这些要求，我连面都不愿见。过了几天呢，他又给我介绍一个男生，小郑啊，真是感谢你给我做介绍。
3: 哎呀，有什么感谢的？谁让你是我好朋友呢？
2: 是，那你说说这男生什么情况？他在做什么工作的呀？
3: 你这是问着了。我跟你说，这次啊，包你满意。
2: 我跟你讲啊，记得吗？医生、教师、军官，可得在这三个之中啊。
3: 人家是军医大学的教师，满意了吧？
2: 非常好。在90年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有手机，打电话用的是座机。有个男生啊，有一天想约一个女孩出来玩，那得过父母那一关。无奈的女孩的妈妈脾气非常的暴躁，所以这个男生在打座机电话之前还各种酝酿，想着说：“
3: 阿姨你好，是谁谁家吗？可以叫她出来玩吗？”
2: 没想到电话接通了，是姑娘的爸爸接的。于是男孩清楚的记得。当时自己跟他爸爸说：“
3: 叔叔你好，请问阿姨在家吗？我想叫她出来玩啊。”
4: 好。
3: 我新到了一家公司工作，我总听见同事们笑着叫一个40多岁的女人叮咚叮咚。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今天我见着这女的呀，我也喊了两声叮咚叮咚，而且声音啊很欢快那种。当时这女的愣了一下，然后笑着离开了。旁边同事啊当时都傻眼了，然后告诉我，
2: 这是公司的董事长，姓丁，叮咚。
3: 哎，烦死了。
2: 怎么啦？
3: 我把我那车借给我朋友了，结果车子被刮了。
2: 哎呀，车真的不能随便借给别人。
3: 咋的？你也被刮过呀？
2: 就是去年2月份我刚提的车，因为我车那是名牌，比较有面嘛，同事就找我借，那没办法只能借给他咯。但是他一点也不珍惜，出去办事的时候吧，我眼看着他上坡居然站起来蹬脚蹬子，你说把我的脚蹬板蹬坏了可怎么得了啊。
3: 啊。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控制欲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术语，是指对某件事情或某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的绝对支配，不允许意外或者其他差错。对于人来说，指的就是他绝对的占有，思想上或行为上都不允许违背你意思的状况出现，但结果往往是让对方窒息，让关系破裂。除非你遇到一个可以治愈你的伴侣，只不过这个概率太低了。一定要知道，恐惧和爱是相对立的， 当我们懂得了如何爱自己，学会给自己内心填满爱的能量，那么恐惧就会渐渐消散。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有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对象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4: 蛮难受的，他会要求你事事都听他的，他让你就是穿衣服不要那么露，不要去酒吧，还要不要和男生聊天，
7: 就是挺小心翼翼的吧，做什么之前得先给他报备一下，这让我挺不爽的吧。可能你跟别的男孩子讲话呀或者什么，他就会挺在意这种事的吧。
8: 莫名其妙，我去我朋友店里嘛，然后他男朋友昨天正好休息，说他要去健身，他女朋友就死都不让那种。然后我说为什么，人家又没有什么事，然后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这样子嘛，我对我另一半的话也不会这么严嘛，大家心里有个数嘛，把握好那个度就可以了嘛。正常的社交什么方面我觉得是必不可免的嘛，
9: 会有压力的。哦，就是有一次过生日，我那个邻居送了我一罐糖给我，我也没跟他说，因为我觉得也没必要说吧。后来发现了这罐糖，然后说哎，这罐糖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是我邻居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然后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然后他就有点生气了，我就觉得不是很理解，大家都有秘密的吗，哪怕是你跟父母都会有秘密啊，对不对，就没必要什么东西都跟你分享。
10: 我会觉得女生会比较在乎我这样子，我们两个都是会把就微信密码互相传的，拿我的号然后去问其他的列表的女生，你们俩是什么关系什么的，然后事后我就得要一个一个的去回复，还是会理解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可能他的前任会对他造成一些什么伤害什么的，我就会特别在意点他。
11: 我控制欲也蛮强的，其实这样也不好，就是对方可能也会受不了吧。我现在好很多，我原来严重的就比如说他五分钟不回信息，我就会说你在干嘛，让他发定位啊或者是发小视频啊，然后疯狂打电话，就这种会跟我吵架，他会说我能干什么啊，怎么怎么样，就是没事干，整天钻牛角尖，把精力全部放在他身上，然后其实自己找点事情做啊就会好很多。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平时生活中我也很讨厌父母就是来过多的干涉我的生活也好，包括干涉我一些就是人生比较重大的一些选择也好，所以说对于挑选另一半的话，在做什么事情之前他一定要经过我的同意，就不能偷偷摸摸。你比如说翻我的手机，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但是我很讨厌他们干涉我的一个私生活，他控制的时候可能我嘴上不会说出来，但是我心里面就是会有这个感觉，明明我之前就什么都好好的，做什么样都按部就班，然后突然之间闯入一个人，那我只是跟你谈谈恋爱，然后你所有的东西都来干涉，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12: 有一个控制欲比较强的女朋友的话，她可以帮助你成长，在一些自我约束道德范围上面都会做得更好。我妹妹才上初一嘛，学的美术，然后有一天我的舅妈她转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叫我们说去点赞什么的，然后我就去发了，并且附了一句说妹妹画得很棒啊，她问这个妹妹是谁，你为什么要转载她的东西，你还夸她，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什么的，大概不能理解他们的脑回路为什么会这么想，可能是因为你平常给她的安全感不够，或者说你比较喜欢打游戏什么忽视了她，对于你的影响来说的话，你可能会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本分，你要学会去避嫌，学会专一。
7: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就是很开心啊，男朋友很黏自己，然后那种感情很好，但时间久了之后可能还是心理上有点压力吧，毕竟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生活。大学的时候我们是有那种表演的节目嘛，然后我的小姐妹她是唱歌的，那次就是跟一个前辈吧，然后打了招呼就很简单的你好，她男朋友就非常生气，拉她转头就跑，她说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打招呼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她就很惊讶呀，回来就跟我狂吐槽，然后我说可能就是她太爱你了，太在乎你了这样子，后来还是分手了。所以我觉得两个人还是要有各自的生活吧，你可以有一定的关心，然后有一定的牵连，但是你不能就是占用太多的私人时间，谈恋爱其实就是两个人一起过生活，但是还是要有一定距离感吧，我觉得。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客。
2: 朋友们，其实爱情啊，它就是一场考试，而你连准考证都没有。大家好，我是回回爱情考试不及格的孙辣椒郑豪。
1: 从某种意义上说，孤独跟自由是可以划等号的。你最孤独的时候，也是你最自由的时候。大家好，我是自由极了的朝天椒邢瑞。
2: 我发现啊，自己和小时候买的那个存钱罐啊都挺像的。
1: 什么东西？
2: 存钱罐啊，我和存钱罐挺像的。
1: 什么意思啊？怎么这么说呢？
2: 存钱罐啊，想想那个样子
1: 啊，
2: 又胖又没钱。
1: 恕我直言，你还不如那个存钱罐有钱呢。
2: 啊，
1: 别着急啊。
2: 嗯，
1: 你不想着钱啊钱这件事儿，就自然会有钱了。
2: 那这什么意思呀？
1: 那我问你啊，找不到的东西是不是在你不想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2: 啊？真没错，你钥匙不见了，你不用它的时候它自己出来了。
1: 你看，你说你不想钱钱就会来，你现在看不到钱说明什么呢？说明太在乎钱了呗。
2: 哦，太在乎了。
1: 尝试一下，工作不要工资，
2: 配音也不收费了，
1: 帮忙你不收谢礼，
2: 我代购也不管要钱了。
1: 对，
2: 我傻呀，我还对
1: 开个玩笑啊，
2: 你别蒙我，我跟你说啊，
1: 是是的，智商那不能被蒙，你智商可是数一数二呢。
2: 那当然了，
1: 智商只能用来数一数二。
2: 哎，你今天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1: 哎呀，我这不是苦中作乐吗？
2: 你什么苦啊？
1: 被老板骂。
2: 怎么骂的呀？
1: 前两天我不上班，老板就打电话问我，
2: 小瑞啊，你能来公司一趟吗？
1: 啊，
2: 我知道今天是礼拜六，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忙啊。来一趟。
1: 嗯，没问题，老板。不过今儿啊，我发现那外头特别堵车，我晚点到啊。
2: 太好了，那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到啊？
1: 嗯，今儿周六呗，我礼拜一到。
2: 我太理解你了，那周末谁想加班啊？
1: 嗯，
2: 上个周末我也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领导不是周五下班前安排我写个方案吗？让我礼拜一交给他吗？
1: 周五下班前安排，周一上班就交，这不就是让你周末加班的？
2: 对呀。于是呢，我的心路历程啊是这样的：晚上六点，我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准备写方案。是的，在此之前，我拒绝了朋友的邀约，我早早就回家了，沐浴更衣，吃个简单的晚饭，把该取的包裹给取了，把该回消息的人给回了，该交代事情都交代了。因为接下来两个小时，我要摒弃一切事情，写方案。一想到这儿，朋友们，我就热血沸腾啊！这个方案对我多重要，只要成功，将奠定我在公司的绝对地位。是的，我定了六点整的闹钟，只为了仪式感。果然，闹钟一响，我立刻打开了笔记本，按下了开机键。在等待电脑开机的28秒之内，我的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手机屏幕，呲，亮了一下，有个人给我发微信了。不行，我管他是谁，不碰手机，专心写方案。等等，会是他吗？
1: 今晚有空吗？
2: 不会是他。他除了回复我，哦，嗯，我去睡觉了，去洗澡了，不会给我发别的任何内容了。那会是领导的信息吗？
1: 你的方案啊，这个地方得注意一下。
2: 不是领导，他已经交代清楚了，而且这会儿他应该正在陪客户吃饭呢。那这个信息可能是朋友找我闲聊的，要是有急事早打电话了，可能是微商发来的广告，促销活动要有充值，可能是订阅号更新了，可能是群里有人说话了，总之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吧。但是就那么叮的一声，我的灵魂都跟着走了。我好想知道是谁找我呀。是的，比起写方案，我更想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微信铃声是一种呼唤，哪怕是因为微信步数有人点赞，我也想看呢。不行，我不能碰手机，我要写方案。天哪，不是我想玩手机，是手机它需要我的关心呢。

0: 你看，一部手机的寿命最长3到5年，对手机来说，我就是它的全部啊，所以是不是应该对它好一点呢？且行且珍惜呢？在艰难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度过了3个小时。我现在只想问，老板，方案再宽限我一天吧，因为我正在看刚刚更新的电视剧，实在太好看了。
1: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2: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据我多年买基金的经验来说哈，一般来说大部分长得比较好的啊，主要是以下4类基金。第一，随便买10块钱试试水的基金。第二，自己加入了自选但是一直没有买的基金。第三，自己刚刚卖掉的那只基金。第四，别人买的基金。
6: 所以每个都只买10块钱可以吗？
5: 图书馆有个小哥哥，长得也太帅了吧，这谁还有心思学习呀、啊、哎，我随便拿2本书坐他斜对面。妈呀，这小哥哥看我了看我了，我估计我现在可能是一脸傻笑，太尴尬了、啊、他对我笑了，是不是也看上我了呀？我得赶紧想想以后我们孩子在哪上学。妈呀，他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哦，他低头在写东西，还时不时看着我笑，是不是要给我递纸条啊？写完了，站起来了，完了完了完了，朝我走过来了，完了，好紧张，哎呦，不知道写什么，哎，来来来来，
6: 你那个牙上有韭菜。
5: 今日份尴尬加失恋。

0: 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呢？晚上玩手机，
1: 我等一下滑到五点就来念书啊。
0: 北京时间5:03，
1: 五点半再来看书好了，凑个整数。
0: 拖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有强迫症。
1: 那我就不一样了，五点半都不行，必须整六点。
0: 中午的时候
1: 睡一觉，下午来写作业好了。
0: 下午的时候
1: 打会儿游戏，晚上来写作业呗。
0: 晚上的时候
1: 算了，看会儿电视，早点睡，那也明天早上起来写作业啊。
0: 第二天早上，
1: 哎呦算了，好困啊，那被骂就被骂吧，睡觉最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到宾夕街道调研。9月2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在宾夕街道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按照县第15次党代会的部署，以专业化管理建强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积极破解城区基层治理堵点难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县领导林本义参加调研，在宾夕街道端明社区、七里街社区，于红雷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党组织书记专业化管理、党群服务阵地建设、小区党组织运行和为民服务开展等情况。于红雷指出，建强社区党组织是夯实基层治理的关键抓手，要深化社区党组织书记专业化管理改革，落实减负、赋能、担责工作要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从一件件民生微小事抓起，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于红雷要求，要坚持党建引领城区基层治理，守牢社区安全稳定底线，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扎实开展小区停车位、用电用气、消防设施、楼道通道、邻里矛盾、物业纠纷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依托网格包保机制，引导群众主动参与自治，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于红雷要求，要持续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筑牢社区治理党建根基，完善小区党支部提议、业委会商议、业主大会决议、物业企业执行党支部反馈议事机制，推行居民点单、组织接单、多方办单服务模式，组织好党员志愿服务，让社区党组织成为群众信赖的主心骨。于红雷强调，要健全长效机制，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县领导挂点、县直部门联建共治制度，完善街道吹哨、部门报道机制，落实社区工作日，推动社区社会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明新聚力起新城，横街镇千年古镇换新颜，实干奋进谱新篇。横街镇深入贯彻落实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立足千年商贸古镇，城郊区位优势和玉崖溪生态禀赋，紧扣全县发展大局，真抓实干，加压奋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全力推动县党代会精神在横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党建铸魂强基，涵养清风正气。横街镇坚持党建引领为先，持续优化村级班子和党员队伍结构，抓实后备干部培育、问题整改和制度落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决战决胜的攻坚姿态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重点工作高效推进、落地见效。产业赋能提质，激活镇域经济，依托工业基础与区位优势，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壮大规上企业，盘活存量闲置项目，深耕本土特色产业，做强非洲菊、白玉豆、蔬菜等特色种养产业，持续盘活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推动工业提质、农业增效、集体增收，精素镇村风貌，惠美和美乡村，立足玉崖溪沿线生态优势，持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配套，细化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机制，统筹生态治理与乡村建设，精细提升村容村貌，擦亮生态宜居底色，全力打造景美人和、宜居宜业的城郊和美乡村，深耕民生实事，厚植惠民温度，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优化就业创业服务，稳步提升公共服务质效，扎实做好防返贫监测、民生兜底保障等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牢平安底线，护航全域稳定，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防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推进平安横街建设， 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护全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横街镇将锚定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立足自身优势，补齐发展短板，以笃行实干聚力攻坚、奋勇争先，全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横街力量。2026年玉山县慈善一日捐网络募捐活动培训会召开。9月2日，2026年玉山县慈善一日捐网络募捐活动培训会召开，县慈善总会会长刘林高出席。会议总结了2025年慈善工作开展情况，对2026年慈善一日捐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举行了2026年慈善金秋助学发放活动。培训会特邀网络募捐专家钱慧做专题授课。会议指出，今年9月5日是全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99公益日网络募捐活动集中募捐阶段为9月4日至9月9日，持续募捐阶段为9月10日至9月30日。会议强调，各部门、单位及企业要充分认识慈善一日捐的重要意义，广泛发动慈善一日捐的宣传倡导，切实加强慈善一日捐的组织实施，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聚焦困难群体，致力改进民生，推进慈善为民，不断开创我县慈善事业新局面，为玉山高质量发展贡献慈善力量。玉山二中举办博士讲坛活动。9月3日，玉山二中举办博士讲坛活动。活动特邀江西省委选调生、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工学博士毛小豪做专题讲座。毛小豪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大语言模型、智能医疗诊断及机器学习，曾在国际顶尖期刊及计算机领域顶级会议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科研成果扎实丰硕。本次讲座以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为主题，他结合自身求学、科研以及基层工作经历，分享成长感悟，讲述了深耕智能医疗领域、攻坚罕见病诊疗难题的科研历程，也分享了直面失误与挫折中砥砺成长的人生故事。他寄予同学们勤学善思、不惧挑战、坚持独立思考、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做自己人生的主角。整场讲座干货满满，氛围浓厚，让在场学生受益匪浅。同学们认真聆听，仔细记录，纷纷表示此次讲座开阔了科技视野，解开了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疑惑，在今后的学习中将以优秀青年榜样为标杆，勤学苦练，奋勇争先，不负韶华，逐梦前行。戎装辞军营，金秋归故里，玉山温情护航老兵荣归。金秋送爽，老兵荣归。为扎实做好退役军人返乡接待服务工作，玉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于9月1日至3日在高铁玉山南站设立专属服务站点，以庄重的仪式、专业的服务、暖心的举措，迎接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载誉返乡。为确保迎接工作有序、暖心、高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立足本职，提前部署，精准摸排秋季退役士兵返乡批次、时间及人数，制定详细的迎接和服务保障方案。服务现场布置简洁庄重，欢迎老兵光荣返乡的横幅标语格外醒目。玉山县新长征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队的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分工开展接待工作，为每一位返乡老兵佩戴光荣退役绶带，递上暖心问候。前来迎接的家属纷纷给退役军人送上鲜花，深情拥抱，场面温馨感人。阔别军营，荣归故里，返乡老兵倍感温暖。曾在辽宁抚顺服役的退役军人周俊豪深有感触，并承诺脱下军装不改初心，将尽快完成角色转变，主动投身家乡建设，以实干担当回馈家乡，奉献社会。近年来，玉山县高度重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始终坚持用心用情、精准服务，做实做细退役军人全周期服务。为让老兵返乡即安心，到站即办事，玉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落户办理、社保接续、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高频政策整理成册，现场为老兵一对一答疑解惑，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时限，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抓实退役军人安置、保障、教育、赋能、维权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尊崇军人、敬重退役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就位，预备。
4: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60年上映，谢晋导演的著名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由祝熙娟、王新刚主演，讲述的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女主人公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和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
13: 南霸天的大管家可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他倒像是闻出一点味儿来了。
14: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5: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14: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5: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14: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5: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14: 总爷，
15: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哎呀，
14: 总爷，前天要是听

0: 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2: 是。
3: 南霸天派人第二天上山去请的黄振山，是个大流氓土匪头子。可是就在这天半夜里，从梦中惊醒的南霸天发现几只冰冷的手枪正对着他的胸膛，南霸天被活捉。按预定计划，长青书记马上命令燃起了三堆熊熊大火，埋伏在寨子外面的红军冲进了寨子。战斗在天亮前结束了，驻守寨子的民团除了被打死的全部当了俘虏。而更快人心的是，第二天一早就要公审南霸天了。谁知道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早就在寨子里挖好了许多秘密地洞，趁看守的战士稍稍大意了一会儿，钻进地洞逃走了。琼花来提审，发现人跑了，跟着钻进地洞紧紧追赶。地洞直通寨子外面的一个山坡，南霸天连滚带爬出了地洞，正遇上土匪头子黄振山下山了。
4: 少爷，少爷，老四，快！
3: 这时候琼花也追出地洞，他哪知道土匪头子黄振山正举着手枪藏在岩石后面。等连长带着战士们赶来，南霸天和黄振山已经逃远了。只见琼花栽倒在山坡上，几个月以后恢复了健康的琼花在回连部的路上遇见了长青书记。
4: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5: 好了。
4: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5: 又路过这儿了？
4: 是啊，去年秋天。
5: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4: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5: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4: 什么事？讲吧。
5: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4: 你们去多少人？
5: 我一个人就行。
4: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5: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
3: 长青书记没有马上回答。到了椰林寨，他领着琼花来到已经改为师部的南霸天的公馆。
4: 琼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
3: 琼花趴在桌子上的一张中国大地图上茫然地找了一阵。
4: 在这儿，你看
5: 这么小啊。
4: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5: 那哪儿有啊？
4: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啊，
5: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4: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5: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

0: 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整个的阶级。
2: 琼花好像感到眼睛更亮堂了。在海南岛，在全中国，还有多少正在经受折磨的琼花？又还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南霸天？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为了整个阶级，琼花也把这句话写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上。琼崖工农红军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壮大，反动派更慌了手脚。蒋介石从江西前线抽调了他的中央警卫旅来到海南岛，妄想一举扑灭琼崖工农红军。
2: 强青同志，
3: 什么？
2: 师傅的命令，
4: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梁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5: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4: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5: 再见。
1: 激烈的战斗在分界岭上展开了，
6: 集中火力封锁枪面。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冲出来。
1: 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打退了，娘子军战士也只剩下一少半人，弹药也快完了。长青书记掏出怀表看了看，就把琼花叫到身边。
2: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5: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4: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5: 我都记住了。
4: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5: 是。
1: 琼花带着伤员和一二班的战士刚退出阵地，像蚂蚁似的敌人又扑上来了。留在阵地上的娘子军战士们都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长庆书记也因为身负重伤昏倒在阵地上。敌人用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付出了好几倍的伤亡代价之后，才拿下这么一个小小的分界岭。连一心指望着中央军的南霸天也感到有些泄气。
7: 营长大人，娘子军虽小，但是他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8: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7: 要撤退了。
1: 南霸天望着怒气冲冲的营长大人走了，有气无力地倒在靠椅上。忽然他想起因为昏倒在阵地上而被他俘虏的洪长青，南霸天竟妄想在长青书记身上打主意。
7: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1: 长青书记冷眼看了看南霸天。拿起毛笔写了四句诗。
3: 头不要紧，为了主义真，杀死洪长青还有后来人。
9: 好啊，为了你的主义真，我要你的命啊！给我拖出去，给我拖出去。

0: 救我。消息传到琼花率领的那部分娘子军里，悲愤震碎了战士们的心。
1: 给长进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不久，师部通讯员小庞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打听到琼花他们的下落，就马上赶回师部来。
2: 哎，师长在吗？
3: 在。
2: 报告，
3: 赶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南霸天要逃吗？
2: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3: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2: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3: 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2: 嗯，
3: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岭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2: 是。
0: 听小庞传达了师部指示，琼花和同志们正在研究如何完成师部所交给的任务。派出去侦察敌情的战士赶了回来。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快逃！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0: 就在南霸天亲自指挥准备开始血腥屠杀的时候，琼花领着换上便衣的娘子军混进了椰林寨，突然出现在南霸天的面前。
2: 别动！
6: 啊，老师，
2: 不许动！
4: 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告诉你，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6: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4: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6点整，我主力部队开始向椰林寨发动进攻了。
6: 我投降，我投降，只求你留下我这条狗命。
0: 南霸天一面说着，却蹲下去捡地上的那把短刀。琼花的枪响了，南霸天像个破麻袋倒在琼花的脚下。在椰林寨的广场上，师长又为新成立的娘子军连授了军旗。
7: 现在由我们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4: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8: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录音剪辑。那么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3: 更懂音乐，更懂你。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的歌，萧亚轩《挚爱》。

萧亚轩挚爱。那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袁娅维这首及时雨 Lucky Rain。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他自己的一次经历啊，就是有一次去赴美参加一个颁奖礼，那因为签证的原因呢赶不上飞机了，那这个时候突然下了一场雨导致航班延误，为他解决签证的问题提供了时间，最终呢这一趟出行呢也是顺利成章，那于是这一场雨也就成为了一场 Lucky Rain 及时雨。那以此为灵感，袁娅维也特别创作了这首歌，其中呢还和邀来了这个王嘉尔来进行一个合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 Lucky Rain 及时雨。

0: 打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和大家一起听更多的好歌。那接下来听到马迪这首《潜泳》。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李斯丹妮和黄龄合作的这首《美了没》。整首歌呢是融合了多种音乐演绎的这种风格，表达的是一种潇洒淡定的一种心境，讲述的呢是成熟女性在生活和职场当中的一路拼搏成长，最终得以从容应对输赢得失都不会让他们停止绽放的状态。而李斯丹妮和黄龄两种不同的声线恰巧也是在这首歌里面展现出了女性这种刚柔并济的多面态。来听李斯丹妮黄龄《美了没》。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听到来自易洁琪这首《花的话》，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们来听更多的音乐，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其实凭借当代的这种精湛的录音技术，音乐里的声音可以做到极其的干净，但是丁世光在他2018年所发行的专辑里反其道而行之，这张专辑里歌曲很多歌都加入了随性的像响指啊、击掌啊以及诸多的听上去不是那么漂亮的声音啊，但是在丁世光看来，这些更多的这种声音的融入，甚至一些复古的模拟的声音的融入，还有临场感，这种粗糙的音色是更加具有了一种生活化和人情味所在的。而这首我们要听到的《爱在什么地方都有》里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在聚会派对的时候大家相互聊天的一种场景，很容易沉浸其中吧。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炸鸡少女阿四。阿四的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

0: 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我们来听周华健这首《爱情路》，这是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雨人》当中的一首歌，一首标准的周华健式的情歌，唱出的是爱情路上的露珠、泥土、忙碌、辛苦还有幸福。整首歌是采用木吉他的弹奏作为一个主的旋律，钢琴的融入衬托出了一种真诚的关于爱情的表达，同时也是成熟男人对于爱情生活的美满的期盼。

每一个人都会对于幸福有着自己的向往，所以爱他喜欢他就大胆的表白出来吧。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继续听于思远暗恋情书。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职场白领，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呢，我也慢慢的开始习惯了。不过呢，我对很多事情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你比方说，现在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经常发自拍的那些女生们，在这里呢，我只想说一句，那就是你们想发自拍就发好啊，没有必要非要在自拍照下面还配上一段文字。哎，那段文字经常会是这样的：哎呀，最近我皮肤状态好差呀，好像又冒痘痘了。我们男人都是有好奇心的，好吗？往往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就会点进去看看，然后通常的结果是，你那个小脸又光又滑又白嫩。我就想问一问你，说好的痘痘去哪里了？啊，是不是都长到屁股上去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在经济学方面小有建树的知识分子。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新的研究成果啊。这个成果呢，龙儿统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经济学的观点上来看，有志青年追求女生，那其实就是对一种优势资源的占有欲的实现过程。而在这一个实现过程当中，往往有志青年会表现出惴惴不安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有志青年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现在还远远不够强。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同时呢又是一个球迷。而作为一个资深球迷，在这里呢，我要用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分析一下历史和今天。放眼望去，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有很多出乎意料的存在。你比如说吧，英国人他们发明了乒乓球，而当初他们在发明这个乒乓球的时候，怎么

0: 也不会想到会有今天。而同样，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蹴鞠，也就是足球的前身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在当初发明蹴鞠的时候，同样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这里是说长道短，接下来我们要跟您说一词儿，仗义。顾名思义，这仗义吧，形容的是一个人对朋友很够意思，很讲义气。
2: 那是，守信用。对弱者会施以援手，遇到困难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
3: 照这个标准，门族里头最仗义的那应该就是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同学。
2: 嗯，别看三月平时蔫了吧唧的，真遇着事儿了那真是一条当仁不让的汉子。
3: 而且吧，据我们了解，门三月的这种品格那是自小就养成了，口说无凭，举例说明。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想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因为堵车吧，早上上课迟到了。
2: 当时三月念头大脑的，偷偷溜进了教室，坐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可是过了一会儿吧，他又觉得自己有点饿，于是乎就小心翼翼的拿出了刚在校门口买的包子吃。吃着吃着，突然看见旁边一美女一直盯着他看，貌似也很饿的样子。
3: 于是乎，我们的三月同学没多想，抬下了头看看四周没啥动静，迅速从兜里拿出了一包子，又扔给了那女孩。
2: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女孩惊慌失措地接过包子的那一瞬间，老师发话了：我说三月同学呀，你上课迟到也就算了，你迟到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吃包子也就算了，你还敢把包子扔给来听课的老师，你什么意思？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本人是一个手机控，经过多年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的摸爬滚打之后，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在现在这一个网络社会里面，我们使用微信也是有原则的。你比方说，对于熟人来讲啊，微信上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就坚决不打电话，而对于那些我们不太熟的人，能够打电话解决的事情就最好不要加微信，免得以后麻烦。
5: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平时特别爱打游戏，我爸我妈还有老师都反对我，他们让我把打游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对这个问题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后的结论是，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如果我把打游戏的时间都用来学习，那至少我的睡眠时间能够变得更充足一些。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个网络大潮当中啊，我是在不断努力的。我和所有的年轻人其实碰到的机会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呢，我和他们有所不同的一点是，每当我终于找到了成功的钥匙的时候，人家就立刻把锁给换了。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资深的游戏迷来讲，我现在是越来越讨厌现在的游戏生态了啊，动不动的就让你充值，动不动的就让你邀请好友。我在这里只想跟那些游戏公司的人们说一句，那就是我当初就是因为没钱没朋友才开始玩的电子游戏，你们这不是把活人往死里逼吗？
2: 本人吃货一枚，要问我这辈子最羡慕的是什么，我最羡慕的就是别人能够发自肺腑地说一句，哎呀，我真的一点食欲都没有了，太遗憾了，我这辈子吧从来就没有体验过这种奇妙的感觉。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一健康节目的记者正在接采。
1: 这位美女，请问你平时健身吗？
2: 健身呢，我现在每天都健身。
1: 哦，那个，那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现在每天都健身吗？
2: 啊，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手比较笨 ，P 图一直都 P 不好。这天在坛子里，有一个非常上进的青年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我在这儿就想问问大家，到底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之后才能够拥有自己单独的带窗户的办公室呢？
2: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大家纷纷开始发散思维。其中一个网友这样回答道，
1: 你怎么也得混成个门卫呀。话说这天天气特别的

0: 俩陌生人吧坐在了同一把椅子上休息，这俩人呢喝完饮料摊在椅子上，就觉得这么傻坐着有点尴尬，于是乎呢俩人就攀谈了起来。甲问乙，
1: 我说兄弟啊，你是干啥工作的呀？
0: 问我呀？是卖保险的。
1: 哦，那咱俩是同行啊。
0: 是吗？哎，这么巧啊。那你是哪个保险公司的呀？
1: 哎呀大哥误会了，我是搞电信诈骗的。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2: 欢乐运行，
5: 它正转，
2: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6: 笑咖正转一，改口。
0: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年底之前啊单位举行聚餐，要带家属来。同事老李呢平时和我的关系就非常的好，我一直都叫他李哥。这回聚餐的时候呢，李哥是带了他的闺女过来的。说来也巧了，他闺女跟我同岁。在聚会上聊了一会儿之后啊，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很聊得来，于是呢就互相留了微信，想交个朋友。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啊，我又看到我们李哥俩，我和他打招呼的时候呢，我脑子里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人家的女儿现在跟我都是朋友了，我再叫李哥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了呀？于是我一边向李哥招着手，一边大声地叫了一声，李叔啊，你就来上班来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李叔这时走到了我面前，然后愣了两秒钟，突然从地上搓起了一块板砖，然后揪着我的脖领子大声对我吼道，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今天突然改口叫我李叔了？你昨天晚上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0: 笑咖正传二，跑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一直以来啊，搞对象结婚就成了我人生当中的一大目标和一个重大的困扰了。这一直在相亲的路上，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昨天呢，我又要去相亲了，这回我爸我妈非常的重视，他们两个人和我一起去了。正好相亲的女方呢，也带着自己的妈妈来了。哎呀，这回相亲的这个女孩子呀，可漂亮了，她的妈妈长得也很漂亮。而就在双方落座之后，聊了没多久，那母女两个人啊，要去一趟洗手间，就先离开了。就在这个空档，我爸突然拍着我的腿，对我非常豪迈地说：“
2: 儿子，别多想了，就这个了。”
1: 我当时听到我爸这么说，我非常的激动啊。于是我回身又看了看我妈妈，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此时此刻我妈妈竟然用一种怒不可遏的眼神盯着我们爷俩，然后她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句话让我们爷俩当时就垮掉了。
0: 你们爷俩心里想的是不是一人一个呀？

0: 小咖正传三，酒后失言。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我老公是干销售的，经常得出差在外应酬。昨天我老公又出差了，可是到了晚上，我闺女实在是想爸爸，于是我就给我老公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我特别温柔地对我老公说道：老公啊，你的小情人想你了，来找你了。听了这话，我老公在电话里半天没说话，然后就听他在电话里嘀咕了一句：
0: 这不对呀、啊，这是谁给他的地址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66%，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58%。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及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首先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3: 行动将集中整治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及新技术测试验证四方面问题，重点包括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制造工艺能否保证产品可靠性、新车设计寿命和研发周期、产品锈蚀、悬架断裂等缺陷问题。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七月份当月利润同比增长 11.2%。
3: 分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 和 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
2: 电子相关行业的表现亮眼，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了全部归上乙企业工业的利润增长 9.3 个百分点。其中呢，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8.5 倍，贡献率超过80%。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 50.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 55.2%， 合计拉动利润增长 16.7 个百分点。
4: 因为这里有好多数字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涨的继续在涨，跌的继续在跌，就什么在涨的一些高集成的在涨，那跌的可能就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哈，可能也是确实现在面临着这个利润分化的问题，尤其能源呐、原材料价格高企，对中下游的企业构成了一些挤压。所以下一步呢，还是应该好好想一想，比如说上游赚钱怎么样能够传导到全链条的赚钱，这个也是一个接下来工作的一个侧重点吧，这样也是持续增长的一个底层逻辑。
2: 是。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省部级干部2人、地厅级干部100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数据显示，作风建设持续发力，政风肃纪保持高压态势。
2: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长期潜逃在菲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在中非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3: 邱某某是施某某犯罪集团核心成员，该集团长期从事绑架杀人等暴力犯罪，多次策划并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严重暴力案件，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严重侵害同胞人身财产安全。
2: 邱某某被抓获后曾千方百计阻碍遣返，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经驻菲使馆多方协调，克服重重障碍，最终将其顺利遣返，接受法律严惩。
3: 中国驻菲使馆表示，无论犯罪分子逃得多远，藏得多深，中国警方都将一追到底，虽远必擒，坚决捍卫在菲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自从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正式实施，最高设计车速每小时25千米的争议声啊此起彼伏，尤其是对于外卖员、快递员等追求高时效的人群，这个车速呢无法满足他们的工作需求。最近记者走访了广州多家电动自行车门店，发现啊，绝大多数外卖员都提高了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有的可达到每小时90千米。
2: 我开机动车 轻易都不敢开这么快
3: 啊，
2: 很多这个快速路上还限速80呢。有一家头部外卖平台的外卖员告诉记者说呀，说我们的配送范围呢一般是5公里内，虽然现在配送超时不扣钱了，但是会扣我们分啊。如果按照每小时25公里来行驶，一个小时只能送2单左右的外卖，赚不到20块钱。
3: 那么广州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修理店的老板表示，自从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之后，解除限速的技术难度大幅上升。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限速呢，一般可以提升到每小时30千米，部分型号的电动自行车限速可以调到每小时40到50千米。
2: 看来现在改装难度比以前大了啊。2025年发布的基于自然驾驶数据的外卖骑手配送特征分析里面提到，受到订单配送时间限制，外卖骑手普遍存在明显的超速行为，而超速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就越高。
3: 此外呢，2022年发布的城市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中提到，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频发，相关交通事故已占中国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的 10%。
2: 那有人说这25公里的时速不够用啊，为什么定这个数呢？此前工信部发布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修订内容说明，最高的设计时速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是因为考虑到车速过快将直接增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骑行人做出相应的避险动作的时间很短，而且刹车距离也会相应变长，很容易与其他的交通工具或者是行人发生碰撞等等。
3: 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问题仍存在。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提到呢，将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纳入2025守护消费铁拳行动方案。整治行动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办电动自行车有关质量违法案件 3.55 万件，其中非法改装案件 1.5 万件，移送公安机关212件。
4: 这条新闻有几个数据和我日常感受到的并不是特别相符，或者说有一些现象吧。比如正常坐电梯上下楼的时候，看见外卖骑手，我会问一下，你们平时这一单你骑车超速了吗？他说没有
2: 啊。
4: 你知道他为什么？他觉得我每个月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我做的挺好的，我只是一单两单的，要是超时的话，扣的这个钱还在我承受范围之内，没有必要为此冒着生命危险去超速。然后他给我的更准确的回答是说，可能是因为快递小哥在路上太多了，大家感觉到我们都是超速的，就是可能这种标签吧比较严重，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理智的看待这篇新闻，但是要点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限速是为了什么。
2: 对，
4: 我当时学开车的时候，我们那老师是一老北京，说话也特别逗，放心，30迈出不了事儿
2: 啊，
4: 100迈他出事的概率就很大。其实是让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每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参与者都不希望太快，快了确实出事的概率要高。
2: 因为你知道像咱们像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啊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因为它的自重问题嘛，一旦出现了一个紧急的情况的时候，高速它真的是刹不下来的，它这个设计是有一定的原因。当然了，你说一些行业说我们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行业的要求和需求，至少是需求啊，不能挑战我们安全的底线和法律的底线。这事儿得分两头说，不能说你需要我就得向你来倾斜。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每一个道路参与者，也包括我们很多自己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你看我也骑啊，该戴头盔戴头盔，不要调我们的限速，这是为了安全。
3: 哎，但是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来调高，这个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不可以，
4: 不可以，
2: 就是我们规定不可以，但有一些门店可能是就用技术方面来进行这种事儿的操作，
4: 但
2: 这是不合法的啊。
4: 就是一旦出事儿的话，其实会把这个车认定为机动车，对驾驶人来讲，就是骑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人特别特别，
2: 他的法律责任非常高。
4: 对，
2: 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就不深究了，以后有机会呢，根据这个相应的情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事儿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江苏。前一天呢，被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九点无人到岗，第二天就禁止民众带手机办理业务，连续两天的报道把江苏省灌云县摆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2: 据报道，目前当地已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工作人员介绍说，事发地为县综治中心，日常呢承担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窗口人员有的时候需要离开工位前往其他的功能区来协调对接。现场视频显示呢，25号上午8:30工作人员已经在岗，网友拍摄的时候另有工作人员正在画面外接待其他群众。
1: 对于不让带手机进门的质疑，综治中心副主任严家磊回应说，25号下午和26号上午确实要求来访群众把手机暂存于寄存柜，接到反映后中心立即整改，因工作方式不当给群众带来不便深表歉意，目前已经对综治中心的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2: 在日常的网络消费当中呢，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那商家有的时候会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这些类似的理由啊，拒绝消费者退货。那这合不合理呢？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消协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的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自己的退货权利。
1: 比方说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合法吗？中消协提醒说呢，要区分退货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远程购物场景下呢，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天内申请无理由退货。
2: 那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呢，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者是修理，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包。那退货期限呢，最低为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的7天内，而不是那边发出就算啊。7天之后，如果质量问题较为严重，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比如说无法正常使用、多次维修仍然故障，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消费者仍然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货。
1: 此外呢，如果消费者对商品真伪存疑，可以在微信或支付宝搜索消协315这个小程序，通过消协帮您找扫码辨商品这个功能，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商品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核验。
2: 因为质量问题退货的时候呢，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商家应当在消费者提出退货要求之日起，国家规定或者是当事人约定期满之日起15天内，按照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是服务单据上显示的价格，一次性退清相关款项，不得拖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 A 股上市公司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批量劝退应届生的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
1: 我们来看一看星宇股份发布的致歉信当中说呢，公司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在具体执行中沟通生硬，方法简单，未顾及同学们的切身利益，对此呢我们深感愧疚，深刻自省，向所有受到影响的同学及家人，向关注该事件的社会各界真诚地表示歉意。
2: 该公司表示将向107位同学落实系列政策，包括及时发放为期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积极联系其他企业提供适配岗，组织专场招聘会，并在此期间继续向留宿公司宿舍的同学提供免费住宿。如果11月底前有同学未实现单位就业，公司将给予6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1: 那么此前呢，这家公司羞辱式批量劝退应届生引发了广泛关注。多名应届生表示，入职这家公司仅1个多月就被人力资源部门分批约谈，要么因个人原因离职，要么全都调整为一线操作工。
2: 在8月25号江苏省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报，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有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的行为。
1: 事件发生后，人社部门及时提供1:1就业推荐服务，截至8月25号，107人中已经有22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

0: 其他企业面试，对勤余人员人社部门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
1: 好，我这个事儿还得再往上一个层次去点评这个新闻。要知道这家企业原来得个什么奖呢，叫最佳雇主奖。然后他们宣传的那个企业文化叫什么爱感恩责任家文化，就是在我们这个公司里你可以像家一样的温暖，
2: 听着好像，
1: 然后转头就对应届生下这样的手，我觉得这个反差感确实是太强了。而且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点，就有传闻啊，说星宇股份他可能想赴港上市，然后呢我这段时间我还要给一些股东分红，那也就是说他在一边分红一边裁员，这种操作确实是有一点刷新公众认知，也容易引起公众的质疑。我是觉得这107名年轻人有一点不容易啊，刚刚踏入社会，
2: 刚毕业
1: 就被现实来了这么一刀，他的职业生涯希望不要为此蒙上阴影，
0: 而且会不会因此就失去了应届毕业生就业的这个身份？对
1: 对，
2: 所以应届生的身份真的挺重要的。
0: 是的，
2: 咱一辈子有几次应届生啊？难不成下次赶紧再
1: 考？只有一次。
2: 不是，他再去考博是怎么？
1: 对，
2: 这个就是很难了。所以说，未来啊，这些学生看能不能不仅仅是这次的赔偿了事啊，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帮助他们解决就业的问题？
0: 是的。
2: 那科技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地月，这是地球和月亮。信息高速路通了。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了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的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具有带宽大、速度快、方向准、保密性好等优势，但距离越远技术挑战越大。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研究员杨磊说，深空激光通信呢一直扛着三座大山，距离动辄几十万公里，光束极难精准对准，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得几乎收不到，传输的速度也一直提不上去。
2: 那目前呢，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了，未来我们将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依据。杨磊表示，相关技术还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的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的新手段。那这首在雨中送给大家。那到这里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介绍这么一个案子。丁先生为妻子投保了八家保险公司的重大疾病类保险，配置总价达到了400万，可当他向其中一家保险公司理赔30万的时候，却遭到拒绝。为此，丁先生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但是令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院却判决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到法官和您来具体说一说。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徐星星，向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徐星星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
4: 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丁先生要购买保险的经过是怎样的。
5: 这件案例是这样的。2017年1月，丁先生就是通过某家代理机构为他的爱人于女士就是购买了重大疾病保险。然后呢，这个代理机构通过八家就是相应的保险机构为于女士就是配置了总价400万元的重大疾病保险。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案件案涉的这个险种名称是无忧，就是这个保险公司无忧 A 款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保险金额是30万元。受益人呢就是丁先生他本人。然后呢，2017年1月14号，丁先生与这个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生效了，丁先生呢也交纳了保险费。到那个8月份，就是同年的8月份，于女士突觉身体不适，前往医院就诊，诊断为也是那个甲状腺癌。然后于女士所患的疾病刚好是属于这个保险当中约定的重疾。然后呢，就是保险公司出具了理赔决定通知书，拒绝赔偿。理由呢，就是被保险人在，也就是于女士在多家保险公司，均有投保。然后呢，在这个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并没有如实告知这些情况，所以呢，丁先生也是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30万元。就是简单的案情就是这样的。
4: 好的。那么这前年刚才您提到了哈，丁先生是通过这个保险代理机构为他的妻子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这个保险代理机构和我们平时比如说直接通过某家保险公司购买一些保险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什么叫保险代理机构啊？
5: 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可能因为一些信息不对称，或者说在保险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对，就是保险法呀，还有一些相应的险种，还有因为这样的险种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由于专业知识或者是信息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会有这样一些专业的代理机构来帮助我们个人具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那么保险机构也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应运而生的。其实跟我们直接跟保险公司对接，可能就是减少了一些时间还有资源方面成本的消耗。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专业领域，然后可以帮我们解决相应信息或者知识不对称的这样的一种机构。
4: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通过保险公司直接购买各种保险和通过这种保险代理机构购买保险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5: 对对，只是可能帮助我们节约了一些成本，然后更高效的为我们选择对自身就是针对性更强的一些险种。
4: 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是丁先生是通过保险机构给这个自己的妻子哈购买的这个八家保险机构的这个400万这么高金额的这么大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起案件只是涉及到其中一家保险公司。那么最后呢，刚才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最后法院其实是判决驳回了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5: 就是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当然是辩称不同意，因为他是认为丁先生在签订本案的就是保单的时候隐瞒了丁女士就是同时在多家保险公司进行投保的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都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然后法院也是经审理后认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为了便于保险公司测定和估计是

0: 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投保人在申请保险的时候应当对保险标的的状况做出真实可靠的陈述。
1: 嗯，
0: 那么呢，在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当中，金先生确实是在15天的时间内连续向包括本案的保险公司在内的8家保险公司累计投保保额合计400万元。
1: 嗯，
0: 然后其投保行为均发生于16年12月底到17年1月中旬期间。
1: 嗯，
0: 因而就是他在本案的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是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购买了或者正在申请其他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合同。
1: 哦，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依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嗯，就是保险人投保的人他在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应当依法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这是保险合同和保险法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1: 嗯，
0: 那么如果他没有如实告知，这会影响到就是保险机构直接评定是否愿意承保你这项险种和签订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
1: 嗯，
0: 那么如果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你如果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就是保险公司保险机构是有权解除合同并且不进行理赔的。
1: 嗯嗯，那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投保人来说，是不是在其他保险公司也购买过啊，或者说是正在申请是相关的一些保险，这个是必须要告知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是吗？
0: 这个在本案当中是有保险，就是本案的保险机构提供的保单啊，上面有相应的事项，
1: 嗯，
0: 就是有勾选的，在投保之前有勾选的相应事项，其中有一项就是您就是这个被保险人是否现在有疾病啊，然后是否在其他保险机构已经购买或者正在申请相应的保险险种，就是这些事项，首先他已经在投保之前询问了就是本案的丁先生是否有这些情况，然后丁先生当时做出的承诺都是没有，就是否认了这些情况。
1: 嗯，
0: 然后呢，本案的特殊情况就是这些他同时承保这些险种的金额直接关系到本案的保险机构是否愿意做出相应的就是投保的承诺。
1: 嗯，
0: 所以它是直接关系到这个保险合同是否可以成立，或者说保险机构是否愿意签订这相应的保险合同的重要事项。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项是应当如实向保险机构进行告知的，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就是保险机构是否愿意真实的做出这个承保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
1: 嗯，那最后法院之所以判决驳回了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也就是因为丁先生没有履行这种如实告知的义务咯。
0: 对，因为丁先生他其中他是当庭是陈述认为这个勾选的事项是保险机构或者说代理机构的人员给他勾选的，并不是他没有告知这个。
1: 嗯，
0: 就是画勾的这个承诺并不是他本人勾选的，但是这个他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因为最终他是在就是保单各处就是投保人这些签名都是他自己本人的真实签名。
1: 嗯，
0: 所以关于他本人的这项陈述他也是没有证据表示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确实在这个期间同时向多家保险机构进行承保了，这个事实确实没有如实向保险机构进行告知。
1: 嗯嗯，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啊，对于我们广大的投保人来讲，或者是很多朋友打算购买保险的这样的朋友来讲，能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0: 嗯，因为像诚实信用还有如实告知的这些义务可能都是民法典，然后在本案当中也是保险法的一个就是特别重要或者说一个基本的原则。
1: 嗯，
0: 那么投保人呢，或对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风险询问表上列出的这些询问事项均应当根据自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进行如实告知，然后保险机构因为它可能有相应的格式合同，那么它对格式合同中的一些格式性的条款都应当就是以一种加深提示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提示就是投保人，然后投保人自身肯定也是要遵循民法典或者是保险法中的这样一些具体的规定。
1: 嗯，
0: 如果他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人是可以在 相应的情况下是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并且拒

0: 承担保险责任的。因为这些事项可能是影响了他对是否承保、如何确定承保的条件和保险费率做出正确决定的重要标准。在这些情况下，保险机构是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和拒绝承保的，因为直接影响了他是否愿意承保以及保险费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区间的选择，这些重要的事项。
1: 没错。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这起案件所引发的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问题哈，还有我们大家在购买这个保险的时候需要履行的相关的义务，尤其是这个如实告知的义务啊等等等等哈，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徐星星，谢谢徐星星。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徐星星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唐汉林法官。哎，唐法官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执行异议之诉的案件。
3: 嗯，您先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跟大家说一说。
4: 李先生购买了北京一个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一套商品房。
3: 嗯，
4: 当时呢这个购买了之后也已经很快就付清了这个全款。
3: 这是一个新房是吧？
4: 啊，对，没错，
3: 是
4: 新房。是
3: 个一手房。
4: 对对对，一手房，新开发的这个商品房。

0: 已经付清了全款，并且这个入住手续也已经办理完了。
1: 哦，
0: 但是呢，这个因为种种原因呢，这个产权过户哈，并没有办。就是这个孔先生，就这个咱们这个购买人，在这个还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无法办理这个产权过户。
1: 入住了吗？
0: 已经办理了入住手续了。
1: 他人住进去了吗？
0: 人已经住进去了，包括这个物业费啊、
1: 哦、
0: 等等，这些都已经开始，这个物业合同都已经签订完毕了。然后后来咱们这个购房人得知，这个因为北京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呢欠密云一个公司的这个工程款、啊、实际上有一个债权纠纷、
1: 嗯、
0: 然后呢密云这个公司持这个生效法律文书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 嗯，
0: 法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查封了这个北京这个公司名下的涉案房屋。其中就包括咱们这个这个李先生啊、这个购房人购买的这套这个房屋。李先生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了这个执行异议。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这个执行异议成立，于2017年裁定终止了对涉案房屋的执行，解除了对这个咱们这购房人房屋的这个查封。咱们解除了之后呢，这个密云这个公司作为债权人就不干了。咱们这个密云这公司呢，作为申请执行人对裁定不服，认为损害了他的这个债权利益。因为咱们这个房屋一旦解封了之后，他的债权就有可能得不到实现了。
1: 对，没错。
0: 于是就向法院提起了这个执行异议之诉，要求继续对涉案房屋进行查封。
1: 啊，就是说你还得给我查封。
0: 对，没错。继续查封，并且对他进行强制执行。
1: 等于说密云那个公司就和我们今天这位这个买房人，
0: 对，
1: 这个直接怼上了。
0: 对，没错。对，这个密云公司他作为这个申请执行人起诉的时候呢，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他应当把这个咱们这个购房人，因为他们俩是直接的这个利益对立的，把他列为了这个被告。因为咱们这个在执行案件当中，这个被执行人就是咱们北京这个公司作为开发商，他呢实际上在执行异议这个案件审理的时候，他认可这个咱们购房人的这个说法啊，所以说他相当于说法跟咱们这购房人一致，所以就把他列为了共同被告啊。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执行异议当中，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被执行人他不发表意见的话，那就把他列为这个第三人，或者是列为这个其他主体就可以了啊，不需要把他列为被告。
1: 那么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0: 法院，咱们在查询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这个房屋的这个买卖、交付啊等等，所以咱们法院认为这个案情需要这个查得特别清楚，所以说当时也是到这个房屋所在地去实地查看了这个房屋的相关情况，包括这个房屋具体到底有没有办理入住手续啊，房屋实际到底由谁控制啊，然后这个相关的情况都进行了实地查看。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实际就像您说的，已经办理入住手续了，是吧？
0: 对，没错。
1: 然后我们这位这个买房人也实际住进去了，是吧？那这个房子是现在是他控制，钥匙在他手里吧？
0: 对，没错。因为这个钥匙在他手里，因为这个对咱们后来这个事实认定，包括这个判决结果有很重要的这个影响。
1: 对。
0: 然后根据咱们这个查明呢，这个咱们这购房人实际上在法院查封这个涉案房屋之前呢，就已经跟这个北京这个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已经足额支付了购买涉案房屋的这个房款啊。
1: 对，全款付清。
0: 对，全款付清，足额支付。然后这个购房人在本院查封这个涉案房屋之前呢，就已经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入住手续，并且实际控制了这个房屋。并且这个涉案房屋没有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原因呢，并非这个咱们这购房人所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综合以上，这个咱们就认为说，最后这个李先生他实际上虽然没有取得这个涉案房屋的这个物权，因为他没有办理这个产权登记。但是呢，实际上根据他这些前面这些条件，他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个叫法律上叫物权期待权。虽然没有取得物权，但是我对于这个物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是肯定板上钉钉肯定能取得的。所以叫物权期待权。这个物权期待权啊，它是足以对抗一般的债权的。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密云公司和北京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啊，他们俩之间就是一个普通的
1: 债权
0: 一个普通的金钱债权。所以说它的这个效力啊，它是肯定是对抗不了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购房人享有的这个物权期待权的。那然后结合咱们刚才您所问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取得物权期待权才能对抗咱们这一般债权呢？这就结合到咱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里边有规定，就是说这个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这个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条就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

0: 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就是必须要在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这个书面的买卖合同，一定要是书面的合法有效的。第二条就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不动产，所以说这个节点都是要在查封之前就要把这些这个就已经完成了。然后第三点就是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或者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并且将剩余的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就是说我虽然我要么就把这个价款已经全部支付了，
1: 嗯，
0: 要么就是我虽然没有支付完毕，但是呢比如说我支付了这房款是100万、
1: 嗯、
0: 我支付了50万，剩下的50万我把它提存到法院，用这50万去偿还这个债权人的这个债权或者是债务、
1: 嗯、
0: 啊，履行这个。然后第四个就是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没有办理这个过户登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啊，到最后一步就是办理这个产权登记，没有办理产权登记不是因为我这个购房人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个你这个出卖人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像政策啊、
1: 哦、
0: 或者是这个房地产登记机构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反正跟我没关系，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有这个办理、我对这个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呢不存在过错，不是说我怠于履行我的权利。符合这些条件的这个不动产的买受人呢，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办理这个不动产过户登记，还不享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物权，但是呢根据咱们这四条的这个规定，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物权期待权、相当于是一个准物权。
1: 就是这个物权期待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几条才
0: 可以，对，没错，
1: 缺一不可、
0: 对，
1: 是吧？
0: 没错。
1: 既然现在法院认定了哈，我们这位买房人他是实际享有这个物权期待权的，那么那个申请执行人这事儿怎么办呢？
0: 认定了他享有这个物权期待权了之后呢，那就是说他这既然享有了物权期待权，那这个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准物权，那就足以对抗他这个密云这公司享有的这个一般债权了。
1: 债权、
0: 对，所以说咱们就最后就支持了这个李先生的这个权利，然后最终是驳回了这个密云这个公司的诉讼请求。
1: 那也就是说密云这个公司如果他要想实现他的债权的话，那么他就得是再申请强制执行，由执行厅来重新去查找这个被执行人的相关的财产才可以。
0: 对，没错。
1: 那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这个案子就是说这个提醒咱们这个买房人啊，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对这个房子的权利状态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在买房的时候要查询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抵押啊，有没有被法院查封啊、保全呀、等等这一些这个债务纠纷。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这个买了房子之后，首先你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必须要合法有效。
1: 对。
0: 其次就是说你支付了这个购房款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票据一定要保存完整。还有这个办理入住手续的这个相关的手续一定要完整。也不管是说有没有纠纷，你都应该把它这个保存好了。最终如果说这个房子能够办理产权证书了，一定要这个积极的履行自己的权利，不要说这个想着我已经买了这个房子了，然后相关手续房款都已经支付了，这房子就已经是我的了，也不是说这么板上钉钉的，就是说你该你的权利你一定要及时行使啊，不要怠于履行。
1: 对，
0: 将来这个法院说如果说涉及到你这房子的纠纷，法院要审查你这个履行权利是不是积极。
1: 那这起案件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唐汉林法官，谢谢唐法官。
0: 谢谢大家。
1: 好，唐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就在某个瞬间对自己的颜值产生了质疑，我到底好不好看？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这个时候呢，你就拍个自拍，然后去发朋友圈，看看大家的反应，就能知道了啊。然后那天我就发了一个，我就发现我朋友圈的朋友真的特别友善，看我发完自拍，没有一个说我炫耀的，全部都在安慰我，说哎呀李毅，你丑也不是你的错啊，以后多读点书就好了。哎呀，所以我的心态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如果有人夸我的时候，我都是说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啊，谢谢谢谢谢谢啊。现在有人夸我，那确实，哎，你再大声一点说一遍啊，我喜欢听。当然了，做人呢也一定要有礼貌，是吧？有人夸你长得好看，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一定要夸别人审美水平比较高啊，眼光比较好。

有的时候看看自己的父母，你会觉得他们的人生进程啊特别快。你像我爸妈25岁的时候都已经有了家庭房子啊，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生活了。再看看25岁的我，等我刷刷抖音再来决定今天晚上吃点啥，哎，点个外卖吧。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的双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代的单身女青年们啊，在人前我独立我坚强啊，不谈恋爱什么事儿都没有，在人后哎呀这个小哥哥太上头了，人家想要天天的恋爱。当代单身男青年呢，在人前我孤独我寂寞，遇到好姑娘都介绍给我。在人后呢，哎呀谈什么恋爱，兄弟们快来吃鸡。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以前有不少的爸妈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啊，都是用爸爸的姓跟妈妈的姓啊这样的组合来起名的，什么杨李啊，爸爸姓杨妈妈姓李，李芳，爸爸姓李妈妈姓芳，是吧，等等。你像我一个同学啊，姓呢是爸爸的姓，名字呢就有妈妈的姓，本来他觉得这个名字啊还挺得意的啊，直到有一天别人跟他说，说你看你这名字有啥好骄傲的，有爸爸有妈妈，就是没有你啊，从那以后他就挺难受的。说到名字呢，我之前看到一句话，你细细琢磨一下，这句话出现在草稿纸上的名字都意义非凡，真的。以前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在草稿纸上写他的名字，哎，曾经有一个女生的本子上也全都是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他是纪律委员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秘密，他说这是个秘密，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拿着现金去买吃的东西的时候，那么说明他一定没钱了。嗯，瞎说什么大实话。嗯，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我的手头越来越紧就算了，为什么手头这么紧的同时我的裤腰也越来越紧了呢？哎呀，太难了。我一个朋友前几天呢去银行去办信用卡，当时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就给他了一个表格让他填嘛，啊，填完之后他的申请就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因为在这个表格当中呢人家要求写填那个经济来源，他填了经济来源，抢红包。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不少的朋友都在思考啊，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身体，那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就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坚持每天起床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那也就大概有8000多个仰卧起坐，而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显示的腹肌啊？仰卧起坐根本就没有用。不过后来我一想，仰卧起坐我可能是分开做的，晚上仰卧，白天起坐。还有一个就是吃，我有时候觉得我身体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就所谓的第二人格，就是一遇见好吃的就来抢占我的身体啊，疯狂的进食。虽然我每次都是努力的抵抗，丝毫没有用，哇，我就惆怅啊，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我吃的啊，为什么要冤枉我？

你像我一个朋友，最近他们公司呢就在招募这个实习生，啊，就招了一批整理档案的实习生。因为是第一天招过来来实习，然后他就为了树立威严，就吓他们，啊，就说如果你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出了一些差错，不单单是要惩罚扣工资，甚至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第二天所有的实习生都不来了。这啥工作还要负法律责任，太难了吧。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前几天我在一个 APP 上面注册账号，注册的时候呢，他不要填写各种东西嘛，啊，就输入年龄的时候，我真的我的鼠标滑了好几轮，我才找到我那一年。那以前觉得自己可年轻，一找就找到了，现在哎，当然就觉得自己老了，而且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但现在很多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都在给自己的生活慢慢做减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社交也不会很多了啊，就你的联系人慢慢都会少。你像之前我朋友圈里一个朋友啊，就发了个朋友圈，就说女生啊，说我把列表里面所有的男生都删掉了，我只留了一个最喜欢的，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天哪，巧了不是啊，刚好被我看到了，你这太明显了吧。我当时就评论，我说是我吗？他说不好意思，我忘记删你了。

我有时候觉得妈妈说的话真的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太厉害了。我记得我当时大学毕业，我说我要考研，然后我妈就说我看你是专业生病业余考研啊，你要是能考上才怪。哎，你别说，我还真没考上。总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首写给赵帆的佳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南宋诗人赵如晖的《闻赵昌甫赋赵》。赵昌甫就是赵帆，常年隐居玉山漳泉，德行与诗名传遍江南。这首诗就是赵如晖听闻朝廷

0: 深照赵帆有感而发写下的寄咏之作。
1: 文赵昌甫复赵，宋赵汝回。甘得绵云复隐冰，此翁不读善诗名。山深难避蒲轮照，碧远听拂离帐行。老去抱君心转介，年来守菊梦平惊。有时湖上看垂钓，只一波兮溪水清。
0: 首联：甘得绵云复隐冰，此翁不读善诗名。绵云隐冰，写赵帆甘心归隐山林，与云石为伴，守一份清寒淡泊。诗人告诉我们，赵帆受人敬仰，不单单是诗作精妙，更可贵的是他高洁自持的品格。颔联：山深难避蒲轮照，碧远听拂离帐行。蒲轮是古时朝廷征召贤士的专车，纵然深藏玉山深山，甚名难掩，朝廷的征召还是寻到了这里。纵使路途遥远，年岁已高，也要逐着离帐启程。一句写出隐士名望之高，也写出赵帆对军国的一份赤诚。颈联：老去抱君心转怯，年来守菊梦平惊。年纪越大，报效国家的心意反而愈发恳切。可长久习惯了自在的山居岁月，一想到官场拘束，连睡梦之中都常常心绪难安。把赵帆出世与入世之间纠结矛盾的心境刻画得细腻真切。尾联：有时湖上看垂钓，只一波兮溪水清。这里用了姜太公波兮垂钓的典故。就算将要复赵，诗人猜想赵帆心中依然放不下那份山水垂钓的悠然，放不下张泉清冽的溪水，藏着对玉山故土最深的眷恋。一首小诗既赞美赵帆德才兼备，也读懂了他身在山林、心系家国、志在江湖的复杂情怀。千年过去，诗篇留存，也让后人看见当年张泉先生在玉山的一段佳话。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8: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9: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节目一开场要跟各位来说说新车的一些消息。成都车展今年虽然说有20多个品牌缺席了，但是呢新车还是挺多的，特别是中国自主品牌的一些重磅新车值得关注。首先来说说大的大家伙，想借 G9 车展上市，售价公布了，42万9800到54万9800，这个售价不便宜啊。 如果你觉得问界 M9 过于老登，不妨可以来看看这台全尺寸方盒子造型的享界 G9。 新车呢采用了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别看它是一个方盒子但是车子硬，而结构呢依然是承载式的。在豪华智能的属性基础之上，又拥有了双电机四驱，还有牙嵌式后桥差速锁，800伏的全主动可断开的稳定杆，鸿蒙智行全地形系统等等加持，以此强化一定的越野属性。因为没有用到带大梁的这个车身嘛，所以呢用到了更多的辅助来给这台车增强它的越野属性。还有包括像双腔空气悬架、后轮转向、华为最强的智能驾驶辅助等等，都进一步为其赋能。甚至它还可以选装原生的车顶帐篷、侧边棚、集成式的尾灯、厨房等等，是一台既能够个性代步，又能够带着一大家人长途自驾的，可玩性高的，满足多场景需求的 SUV。 好吧，车载冰箱、彩电、大沙发，甚至车载淋浴房、马桶都已经有过了，这下车载厨房、车载顶棚也有了。此外呢

0: 方程豹带来了全新车型，也是一大家伙，泰九。这是首次亮相啊，全尺寸的 SUV 方程豹泰九。新车呢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正式的上市。泰九同样是承载式的车身结构，方正的造型可谓是独树一帜，使用了天地门这种经典的设计，采用了2+2+2的六座布局，拥有2000公斤的拖挂能力。泰九呢标配30英寸的巨幕长连屏，并且可选装 1.1 米的超长的天际屏啊、1.1 米。但是有一个疑问呢，如果说中间有一个坏点要更换，那多少钱呢？贵不贵呀？首发呢搭载 DMS 全新的混动平台，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官方宣称是1600公里，并且匹配了云辇 P Ultra智能液压悬架，全系标配后轮转向系统。好，说完了带9的车，那说说带8的车。想界 V8 在车展现场呢也是首发的亮相，是一款 MPV 车型啊，它其实就是想和智界 V9 要形成区别，这价格呢会比智界 V9 要便宜一些。咱们就把上次数字来倒挂吧，之前呢说了带9带8的车，接下来要说说带7的。名爵啊 MG07 车展的上市价格呢是108900起到159900，现实补贴价是105900到156900。 MG07 在本届车展正式迎来上市，新车完全可以看成是小米速7的平替车型，年轻化的高颜值设计，还有 Momenta R7 的高阶安全辅助驾驶系统，最大845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等等，它对消费者诱惑力肯定都是不错的，甚至还配有副驾美妆台。哦，又一个发明啊，30升的双温车载冰柜，人家都不叫冰箱了，直接叫冰柜。再结合10.59万的起售价啊，这个诚意还是有的。为了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 MG07 还提供了 1.5 升插电式混动版本可以选，带来245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以及1745公里的综合续航。我觉得大家买车的时候啊，这个综合续航呢，您觉得不必关注是吧，只要关注这个插混车的纯电续航就可以了。综合续航不就看你的油箱大？错，油箱呢你这种 A 级车不可能大到哪里去啊、再怎么大55升你再冲顶60升也有点夸张了。实际上呢它是关系到你一个在亏电状态之下以及电控系统的并行管理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当然综合续航官方可能公布的数据不准，但是一定是越高越好，这跟油箱的大小没有关系，主要是你的电控技术啊。你电控技术做得好的话，那当然续航就更长咯。还有一款带7的车，荣威的嘉越07，嘉是家庭的嘉，越是越过这道门槛的越。在本次成都车展当中呢，它仅仅是亮相而已啊。嘉越07正式迎来了首次的公众亮相，这是一台中大型的五座 SUV， 拥有4.9米的车长以及2.9米的轴距，搭载了前排双重力的双零重力座椅。这个零重力座椅的概念不要乱用啊。女王美妆台啊，不是跟那个 MG07 一样吗？是的，还有 Momenta R7 的辅助驾驶系统。好，这款车呢实际上算是一个姊妹车型吧。那么动力方面呢，它就重点会去用到插混的系统，1.5升的插混啊，匹配36.2千瓦时、44.2千瓦时的两种电池包。续航方面呢，纯电是320以及综合续航1480。嘉越07呢是一台注重空间舒适性的家用 SUV， 售价应该会在150000级，高颜值、超强的舒适性体验以及亲民的价格，这是未来嘉越07它在市场当中找准的自己的定位。接下来说到的是比亚迪大汉 EV， 预售价出来了249900到299900。王朝网呢是带来了两款的重量级产品，有第三代的唐和大汉 EV 啊，重点说说大汉 EV。在车展是正式开启预售，完了以后呢，作为比亚迪旗下最大号的轿车，大汉 EV 有着超长的车身，超过了5.2米，轴距呢超过了3.1米，不仅带来了 D 级行政座驾的空间， 前排有双零重力座椅，更实现了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后轮转向、二代多面电池加闪充技术、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和天神之眼 5.0 系统等多达15项的高阶配置，成为了标配。后续呢，还会提供 1.5T 的插混版本可供选择。好，再来说说第三代唐。我觉得第三代唐呢，最大的变化是来自于内饰方面的重新设计，搭载了首发的星际双屏组合，使用了 35.4 英寸的一体远端星环屏加30英寸的一体式无缝全景巨幕屏，带来科技氛围感还不错的座舱，把屏幕加大了，用屏幕来撑内饰，这也是一种策略啊。另外呢，国产的奔驰 GLE 终于是亮相了，这也算是成都车展当中为数不多的合资车新车啊，打头阵的就是这款车了。尺寸呢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拉长和加长，车长超过了5米，5米051啊，轴距3115毫米，同时呢还会搭载 Momentum R6， 你才 R6， 人家都 R7 了， R6 大模型高阶智驾，可以实现城区及高速辅助驾驶，后续才会升级为 Momentum R7 的世界模型。动力方面 ，GLE350L 使用了 M254 的 2.0T 的机器。这款机器我个人认为有优势也有缺点吧。最大功率呢是190千瓦，峰值扭矩400牛米。GLE450 搭载 M256 的 3.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280千瓦。尽量大家如果买这新车的话，还是买 3.0T 吧。2.0T 的 M254。说实话体验感一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正在等待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请你帮我评估一下2013款的途观。
1: 还不是带 L 的老途观，当年加价多少钱提的车呀？
2: 加3万。
1: 烧不烧机油啊？
2: 现在应该有一点点，就是6000公里，大约少个1升左右吧。
1: 还好，还好，不是很严重了，这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了。是 1.8T 的，对吧？
2: 1.8T 的，
1: 嗯，
2: 两只是进取型舒适型，
1: 好，
2: 就是24万匹米马的。
1: 这是2013款还是2012款？
2: 2013款。
1: 2013款啊，好，颜色是白色吗？
2: 白色。
1: 嗯，
2: 16万多一点点。
1: 公里数真不多。
2: 真不多，就是家用嘛。
1: 是的，但是这车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虽然当年加价很严重啊，那也算是一个饥饿营销的典范了。但是13年的车毕竟年份摆在这里，你指望它还有一个高价不现实。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的标价会标的比较高，但是留给消费者还价的空间也比较大。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市场当中标价能够标的接近3万。就是卖价卖个28000-29000，它是标价，但是呢还价空间非常大，收车价只能够来到试车况，如果您的车况非常好，在建立在标准无损的情况之下，能够收车收到15000。

0: 如果说有一定的刮蹭啊，对，有一定的刮蹭还有一些瑕疵的话，那价格还要往下探。
1: 哦，那我想买一个同类型的，你可以帮我推一下吗？
0: 可以啊，没问题啊。油车还是电车，加预算多少？
1: 油车吧。
0: 还是油车。行，油车。然后有什么要求？
1: 油车，我前面看过那个荣放，其实荣放，但是它没有2.5的，我就觉得2.0的动力还是嫌它小了一点。
0: 跟您解释一下，荣放呢，因为它升级到了全新一代的电混双擎系统。新一代的电混双擎呢，它舍弃了以前的那套2.5加镍锌电池的混动方案，现在主打的就是2.0升加这个3元锂电池的混动方案，动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这个电池的安全、耐用、可靠，还有人的镍锌电池好吗？
0: 没有，实话，您关注的点关注对了。不管怎么样，锂电池相比于镍锌电池，因为镍锌电池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惰性的原料，
1: 就是
0: 损耗没那么大。这个点您倒是关注的非常正确。
1: 所以但是我确实看一下丰田的车，其实我很喜欢，但是呢，和的荣放好像还是离我的预期有点距离啊。
0: 您觉得这个距离就主要是来自于它的动力方面的升级，反而让您觉得啊，好像跟以前比起来没那么得劲儿了，是吗？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告诉您啊，目前阶段2026款的车型它还也有一个版本呢，也有 2.5 升的，不过很遗憾啊，电池类型呢就是全换成3元锂电了，没有镍氢电池了，有 2.5 的。
1: 它就只是全油的 2.5 的啊。
0: 是的。
1: 好，明白了。那我现在还想关注一下，要不就是 BBA 吧。
0: BBA， 如果说您关注这个混动车型的话，其实我也有推荐，当然关注 BBA 也不是不行啊，但是这个预算的话就得往上抬一点点了呀。
1: 没事。
0: 往上抬一点点，您看中哪几款车呢 ？GLC 还是是这个级别吗？
1: 对，差不多。
0: GLC X3 还是 Q5L， 您自己有什么需求？
1: 我看了一下 GLC 新款的，确实还比较漂亮。
0: 漂亮是漂亮，但是动力方面呢，也希望你提醒你关注一点，它是全系目前标配一个 BSG 的48伏轻混系统，那个东西呢，没有比有会更好一些。
1: 但是它是纯油的吧？
0: 是纯油，但是那个东西它不会作为重点的宣传，它全系标配48伏轻混。
1: 哦，那就不考虑。
0: 那就买 X3 吧。
1: 明白。Q5L 怎么样
0: ？Q5L 变速箱一般般，变速箱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好的，明白明白。
0: 如果说比较，我就跟您直话直说，不绕什么弯子，不分析它什么配置啊，这些东西都不分析，因为您关注的是驾驶。
1: 是的，明白明白。谢谢你，
0: 好，不客气，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跟这种朋友呢，就不必废话了。关注的点非常直接，一针见血，挺好。其实大家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一定要明确，这样的话咱们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才不会绕弯路。好，问候线上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真的，我现在就是看了那个别克 GL8 路上的那个插混嘛，2020进口版的。它是尊享的是26万多吧。
0: 嗯，
2: 然后现在目前2万块钱嘛。是24万9千9好像是。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它值不值得买？
0: 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可以选择的 MPV 不像以前了，以前可能你没得看，那就只能是 GL8， 但是这个价位当中可以选择车型可以对比的太多太多了。我首先想问一下您自己啊，你为什么会看中路上，理由在哪里？
2: 就是因为现在它不是那个混动技术好像也挺成熟的嘛，就是说它的油耗比较低。再一个的话，因为我家里面人正好差不多就也需要一个6座车左右，就是我觉得还蛮合适的这样子。
0: 您看的是哪个版本？是尊享是吗？路上的。
2: 对对，尊享。
0: 其实插电式的混动呢，现在大部分的 MPV， 我也推荐所有人买 MPV 呢，一定不要买纯油，也不要买纯电，这基本上都是一个主流的路子了。我并不觉得，虽然说 GL8 这个车身口碑以及在市场当中的保有量相当相当的不错，但我并不认为它的插电式混动技术有多先进，甚至我个人认为还有点落后。你想想啊，CLTC 纯电续航呢只有100多公里，一个小电池包，完了再加上它的一个变速器，它是一个2档 DHT 的，这个2档 DHT 呢，我个人认为出故障的概率会比那种单档的结构要复杂一些，会多一些。
2: 哦哦哦，
0: 所以我并不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选择。从销量当中其实你也能够感受得到，你20多万的价位，你24万多25万多，这也算是一个主流的区间了。其实你可以选择的车型有很多，哪怕你是买一台这个不用插电的油电混动的塞纳，可能体验感我

0: 风景也不至于一定要那么像公务舱的那种感觉，但是还有车型可以推荐呢。你比方说你一定要插电式的混动，比方说传奇的 M8 一定要E8 它堆砌的配置比较多，可能看上去内部稍显拥挤，没有 G18 那么敞亮，但是体验感其实我个人认为差不了太多的。
1: 哦，那我到时候我去看一下嘛。
0: 嗯，行，不用非得吊在一棵树上，多去对比一下好不好？
1: 嗯嗯嗯，好的好的好的，行，谢谢您啊。
0: 行，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又到

0: 大龄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7: 动手，
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6: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0: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9: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

0: 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2: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2: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局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局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

0: 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

0: 状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5个小时，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现场是已经安排了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 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画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 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两小时不低于一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

0: 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两类排除情形，一共三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1: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六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0: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一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2: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0: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6: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7: 周末的萍乡南郑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 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

0: 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1: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普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2: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尝试？
0: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3: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度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0: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4: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0: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5: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6: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7: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

0: 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2: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4: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5: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4: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5: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4: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6: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4: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 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6: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4: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7: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2: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4: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5: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4: 得，你心情不错呀。
1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2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1: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3: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的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才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 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

0: 黄金在全球的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债，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
1: 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6%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 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 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啊，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啊，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 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3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 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是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4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 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 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 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的听完对方的诉求。 12345热线接速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3: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4: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 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 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速必接，接速即办， 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它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 涉及到

0: 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啊，他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来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0: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1、2个小时，这个电话量就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

0: 问题的来源啊，进行这样一种啊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啊。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啊，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对，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啊，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啊，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啊，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儿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啊。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啊，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啊。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啊，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就在探索公众参与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务们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

那题中应有之意，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学期到了，恰逢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提醒，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冬季还有效吗？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感染了诺如病毒？除此之外，有一款海姆立克防噎仪在网上销售，它能不能如宣传所说的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更多详细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5: 节奏
8: 都不是，
5: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今天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们非常有这个建设性的意义。为什么呢？我们在聊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状态，换句话说是一种乐观积极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的状态。你会发现很多朋友们啊，或者说是 80% 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日啊，或者说是咱们的工作日啊，我们无知无觉的起床洗漱，坐地铁或开车，打开电脑开始做工作，吃午餐午睡，关掉电脑下班，通勤回家入睡，周末我们又无知无觉的起床，是吧，洗漱发呆，躺在床上玩手机，起来点外卖，吃完外卖丢垃圾，丢完垃圾看电视，看完电视干啥呢，看手机。这个咱们会发现，大脑一旦进入了自动驾驶的状态，这个时间一旦久了，一个人自身的能量就会因为长时间无法聚集而变得东一块西一块。换句话说，我们简单的讲是能量，实际上是你的心态啊，你的整个的这个心理的容量。哎，你就难以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是哪件事儿。比如说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您现在正在做什么？很多朋友说开车，那您开车在干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会变得什么呢？我们整个的能量就会变得很低，就会很什么呀，很容易疲惫，很容易倦怠，会容易神情恍惚，是不是啊？因为即便是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的自我意识依然处在半梦半醒的状态。其实也就是说，你的大脑，我们就经常讲你的大脑在什么呢？在自动行驶。咋整你说啊，你说天啊，你现在在上节目，你在跟我们聊天，你这脑子清不清白呀？您说呢？我不得想着怎么跟你们讲话吗？是不是？咱们这就脱口而出了就。啊，你作为一名主持人，我得想着我怎么跟你们聊天更得体一点啊。啊，怎么就是能让你们更开心呢、啊、更快乐呀，然后怎么显得我这个人很高级啊。是吧，啊，你怎么显得我就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有文化啊，是不是？哎，我这，你不要以为我在坐这里的时候，我在这里我是什么都没干啊，我想的很多，我跟你讲，我这脑子一下子我们什么呀就瞬息全宇宙。啊，这主要全凭一张嘴，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啊，你就会发现啊，我就发觉了这个刚刚我讲的以上的这种大脑的自动行驶的状态啊。我后来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的保持什么呀，叫做有意识的状态。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散步的时候，我得自己告诉自己啊，我现在啊，乐天是在干什么呀，在公园里面挖呀挖呀挖，是不是啊？我们会看到一个湛蓝的天空，微风浮动的青草，草丛里面露营看报纸的人们，和迎面扑面而来的这个小狗，是吧？甚至说我们还咚咚咚过来过来，对不对啊？你工作的时候，我的意识就是意识自己正在什么呀，坐在直播间里面跟大伙儿聊天。我现在我就意识到我在跟大家干什么呀，我们在沟通啊。我的脑海当中，我就想象啊，在这个电波的另一边，有多少位啊迷恋我迷到不行的啊，就是男生女生们，是不是啊？啊，对啊，听到我的声音这种快乐的感觉啊，帮你们扫除疲惫这种感觉，我就感觉哎，今天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说我们这是时不时的从这个直播间里面发出一些笑声，但是你不觉得我说的这话挺有意义的吗？是吧？所以你要时刻关注自己当下的感受，这非常重要，是吧？啊，当你比如说你觉得最近不顺心的时候，你就时刻的关注一下，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每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上面，你就会获得价值，是吧？要知道每一场人生当中的相遇都是一次挑战，对吧？啊，我总是很有哲理。这个真的，我就是脱口而出，就是啊，就是顺其自然，意义非凡。

其实很多时候啊，往往我们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说那比如说我现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尽量的保持一种有意识的状态，刚刚也跟大家伙说过了是吧，比如说您跟朋友聚餐的时候，您就可以意识到自己正在吃一顿怎样的餐，而不是把餐当成没有味道的啊这个什么食物。比如说我就吃了辣椒炒肉啊，我就吃了辣椒炒肉，吃了这个炒鸡，还吃了这个什么呀，那是白菜啊，豆角啊，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茭白炒肉啊。说天儿，你吃不少啊，您这下馆子了吧，我这是盒饭。

是吗？但是我们盒饭也能吃出下馆子的感觉，您看到没有？所以比如说我们一边可以吃着鲜甜的虾，一边讲着最近的天气，然后您可以迅速的接到对方抛过来的梗，然后彼此心照不宣的笑声。实际上这种就非常好啊，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人生的状态。我们不仅仅要经历人生，还要学会体验人生，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天天你就把这吃饭当成一个什么呀，当成一个啊，按部就班的一个操作啊，慢慢的您不就成机器人了吗？可能机器人都比您快乐，是吧？所以对于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应该专注在其中，即便是刷到了再精彩的短视频，也会注意到自己确实刷了很久了，更何况人家某些软件还会提醒您，先您看的时间到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了。哎，你不能像以前一样不知不觉就刷了好几个小时啊，以及工作效率也会提升。每天呢知道自己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啊，即便是觉得自己很辛苦，但是大脑依然非常清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一生非常长啊，很长。长到假设我们可以活到一万岁，不可能。活到这个九十岁是吧，那也啊八十岁吧我们就打啊，那就算是还有足足两万多天，人生同时也很短暂是吧。你会发现短到许多人不知不觉就过的，你看不知不觉就好些岁了都。是吧，我这一转眼一回眸，哎呀我这十八岁就过来了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而言啊，有意识的那一部分才是真真切切的人生。所以你每天你过的日子如果是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啊，你没有意识到，我跟你说你这每天你都白过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每天要怎么样啊，坚持听成这个我们这节目。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找到自己保持高能量的一个办法，积极充实的度过每一天啊。如果您现在不开心啊，然后您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听完节目之后还是觉得不开心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开个玩笑啊，如果觉得还是不开心的话，您就可以主动的去思考一下，您每天都是怎样度过的呢？能不能好好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啊，好好的做每一天这个应该接受应该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把它做得尽善尽美，您看看到那个时候您就特别充实了啊，您就满满的正能量。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话说前段时间呢，贵州某个知名的白酒品牌，大家伙都知道的啊，和我们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另外一个巧克力合作了，叫做酒心巧克力啊。这个大家吃过酒心巧克力啊？我小时候我还听说过这个，我简单的记得尝了一下，太难吃了。但是酒心巧克力很多朋友喜欢吃啊，正式上市当天下午3:30上市，4:10您在网上旗舰店就买不着货了，表示售罄。从网友反馈来看呢，巧克力味道浓郁，真的能够品尝出酒味来。也有朋友觉得也就是一般的巧克力味道，里面并不是液体的酒心，而是软心，一巧难求，这个局面让不少朋友们抱怨啊。而且有朋友们觉得价格齁贵啊，说知道我们买不了一整瓶，开始一滴一滴的卖了，多新鲜呢，结果发现一滴一滴的更贵。所以说你这，你看从这个一个，应该一个不到一个月啊，半个月前吧啊，联名的这个咖啡啊，这带酒味的咖啡，接下来又联名这酒心巧克力，实在现在不知道会不会联名一些什么其他的品牌啊，什么酸菜啊，就是酒心酸菜啊，再联名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啊，您想到的都有可能。这来个酒心圣女果啊，这来酒心芒果啊，这我就觉得这联名这酒心巧克力啊，您看凡是跟酒有关的，不，这个你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哈，真的，人家怎么那么会动脑子呢？咱们怎么没想到呢？啊，我觉得也可以整一个酒心饼干啊，是吧？酒心饼干也挺好吃的，是吧？啊，或许大家不知道啊，最近这个梵高有一个画作，我们听说的啊，大家都知道的，这春天的纽南牧师啊，这个住宅花园非常长，这么一个画作是于啊2020年3月30号，也就是梵高生日当天，在荷兰一家博物馆的这个一次入室盗窃案中被偷走了啊。根据消息说呀，这小偷砸碎了两扇这个钢化玻璃门进入了博物馆，咱不知道这钢化玻璃它是怎么砸碎的啊，偷走了这幅真迹啊，这幅名字非常唯美的啊，春天的纽南牧师这个住宅花园这个作品。然后呢，这幅真迹偷走之后呢，直到最近被誉为艺术界的啊这个印第安纳琼斯的艺术侦探啊，接到了这么一个匿名电话，对方告诉他，他们可以无偿的归还梵高的作品。结果呢，人家这个侦探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这幅真迹，对方竟然把梵高的画装在了某个连锁超市的蓝色大袋子里边，真的是太违和了。不过这事儿确实，我觉得艺术作品是非常宝贵的啊，您这个他既然能还回来，这也是神奇啊。但是这位艺术侦探是大有来头，报道说呀，这个布兰德呀，就这侦探在过去的20年里头帮助官方修复了200多件艺术品。据某个时报报道说呀，这个啊布兰德主持了有关寻回啊包括寻找被盗艺术品的电视节目，并且敦促人们挺身而出归还被盗的艺术品。哎呦，你看这事倒是好事啊，这最终失而复得了，不然的话这么好的一个艺术画作您给人装塑料袋里头了。主要是这小偷也不识货，你知道吗？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我们这位朋友无问啊，他说了啊，这以后啊，这不白酒经常跟人联名吗？我们跟这个酒店联名，咱们推出一个叫什么呀？叫酱香大床房。啊，凡是住过这个房型的人啊，出来之后都说，哎呦，真的是醉了。您想可不吗？酱香大床房。就我们都想好口号了啊，我借着你这个啊酱香大床房，我们就推出一个口号，叫做酱香大床房，谁住谁都醉，令人陶醉的房间。您还真别说，还真的有可能啊，这个预定的都定到后年去了都啊。这个吴问说这是真事儿啊，真新闻呐。啊、哦，这那是挺好的。这销量怎么样啊？这个，我以为你在这儿给我创意呢，在这儿啊。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笑江湖三千问了，我看看今天什么问题啊。今天你们提的这个问题怎么都这么的像问题呢？提拉米苏说了，橘猫是什么？橘猫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应该是一种猪吧。别说我说，跟异性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那一年大学冬天，旁边坐了一个女同学，她悄悄地把手伸到我的手里，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一下就甩开。这么冰想冻死我啊你啊！非常浪漫，前面是浪漫的故事，后面是个喜剧，然后再往后结尾你也知道是个悲剧，是吧？这个万能胶说了，你脱稿用过什么样的借口？脱稿基本上就拉肚子啊。啊，那急性肠胃炎呢，就这样。丽丽说了，为什么后宫中的嫔妃一定要争宠？来都来了，你这那能咋的呢？也没事干，是不是啊？那你说是吧？没事逛逛御花园，争宠。呵呵君说了，看那个奇异博士当中有魔法啊，从科学角度怎么解释？科学上那个真的能解释，那个叫特效。啊，他做得好一点的那叫特效，做得不好叫五毛特效。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跟大家介绍这么一个案子：丁先生为妻子投保了8家保险公司的重大疾病类保险，配置总价达到了400万。可当他向其中一家保险公司理赔30万的时候，却遭到拒绝。为此，丁先生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但是，令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院却判决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到法官和您来具体说一说。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徐星星，向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徐星星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
4: 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丁先生购买保险的经过是怎样的。
5: 这件案例是这样的。2017年1月，丁先生就是通过某家代理机构为他的爱人于女士就是购买了重大疾病保险。然后呢，这个代理机构通过8家就是相应的保险机构为于女士就是配置了总价400万元的重大疾病保险。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案件案涉的这个险种名称是无忧，就是这个保险公司无忧 A 款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保险金额是30万元。受益人呢就是丁先生他本人。然后呢，2017年1月14号，丁先生与这个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生效了，丁先生呢也交纳了保险费。到那个8月份，就是同年的8月份，于女士突觉身体不适，前往医院就诊，诊断为也是那个甲状腺癌。然后于女士所患的疾病刚好是属于这个保险当中约定的重疾。然后呢，就是保险公司出具了理赔决定通知书，拒绝赔偿。理由呢，就是被保险人在，也就是于女士在多家保险公司，均有投保。然后呢，在这个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并没有如实告知这些情况，所以呢，丁先生也是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30万元。就是简单的案情就是这样的。
4: 好的。那么这前年刚才您提到了哈，丁先生是通过这个保险代理机构为他的妻子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这个保险代理机构和我们平时比如说直接通过某家保险公司购买一些保险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什么叫保险代理机构啊？
5: 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可能因为一些信息不对称，或者说在保险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对，就是保险法呀，还有一些相应的险种，还有因为现在的险种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由于专业知识或者是信息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会有这样一些专业的代理机构来帮助我们个人具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那么保险机构也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应运而生的。其实跟我们直接跟保险公司对接，可能就是减少了一些时间还有资源方面成本的消耗。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专业领域，然后可以帮我们解决相应信息或者知识不对称的这样的一种机构。
4: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通过保险公司直接购买各种保险和通过就是保险代理机构购买保险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5: 对对，只是可能帮助我们节约了一些成本，然后更高效的为我们选择对自身就是针对性更强的一些险种。
4: 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是丁先生是通过保险机构给这个自己的妻子哈购买的这个8家保险机构的这个400万这么高金额的这么大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起案件只是涉及到其中一家保险公司。那么最后呢，刚才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最后法院其实是判决驳回了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5: 就是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保险公司当然是辩称不同意，因为他是认为丁先生在签订本案的就是保单的时候隐瞒了丁女士就是同时在多家保险公司进行投保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事实，都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然后法院也是经审理后认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为了便于保险公司测定和估计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 投保人在申请保险的时候应当对保险标的的状况做出真实可靠的陈述。
4: 嗯，
5: 那么呢，在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当中，丁先生确实是在15天的时间内连续向包括本案的保险公司在内的8家保险公司累计投保保额合计400万元。
4: 嗯，
5: 然后其投保行为均发生于16年12月底到17年1月中旬期间。
4: 嗯，
5: 因而就是他在本案的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是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购买了或者正在申请其他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合同。
4: 哦，
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依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嗯，就是保险人投保的人他在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应当依法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这是保险合同和保险法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4: 嗯，
5: 那么如果他没有如实告知，这会影响到就是保险机构直接评定是否愿意承保你这项险种和签订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
4: 嗯，
5: 那么如果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你如果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就是保险公司保险机构是有权解除合同并且不进行理赔的。
4: 嗯 那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投保人来说，是不是在其他保险公司也购买过啊，或者说是正在申请是相关的一些保险，这个是必须要告知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是吗？
5: 这个在本案当中是有保险，就是本案的保险机构提供的保单啊，上面有相应的事项，
4: 嗯，
5: 就是有勾选的，在投保之前有勾选的相应事项，其中有一项就是您就是这个被保险人是否现在有疾病啊，然后是否在其他保险机构已经购买或者正在申请相应的保险险种，就是这些事项，首先他已经在投保之前询问了就是本案的丁先生是否有这些情况，然后丁先生当时做出的承诺都是没有，就是否认了这些情况。
4: 嗯，
5: 然后呢，本案的特殊情况就是这些他同时承保这些险种的金额直接关系到本案的保险机构是否愿意做出相应的就是投保的承诺。
4: 嗯，
5: 所以它是直接关系到这个保险合同是否可以成立，或者说保险机构是否愿意签订这相应的保险合同的重要事项。
4: 嗯，
5: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事项是应当如实向保险机构进行告知的，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就是保险机构是否愿意真实的做出这个承保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
4: 嗯，那最后法院之所以判决驳回了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也就是因为丁先生没有履行这种如实告知的义务咯。
5: 对，因为丁

0: 先生他其中他是当听是陈述，认为这个勾选的事项是保险机构或者说代理机构的人员给他勾选的，并不是他没有告知这个，就是画勾的这个承诺并不是他本人勾选的，但是这个他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因为最终他是在就是保单各处就是投保人这些签名都是他自己本人的真实签名，所以关于他本人的这项陈述他也是没有证据表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确实在这个期间同时向多家保险机构进行承保了，这个事实确实没有如实向保险机构进行告知。
1: 那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啊，对于我们广大的投保人来讲，或者是很多朋友打算购买保险的这样的朋友来讲，能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0: 因为像诚实信用还有如实告知的这些义务可能都是民法典，然后在本案当中也是保险法的一个就是特别重要或者说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投保人呢，或对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风险询问表上列出的这些询问事项，均应当根据自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进行如实告知。然后保险机构因为它可能有相应的格式合同，那么他对格式合同中的一些格式性的条款都应当就是以一种加深提示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提示，就是投保人，然后投保人自身肯定也是要遵循民法典或者是保险法中的这样一些具体的规定。如果他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人是可以在相应的情况下是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并且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因为这些事项可能是影响了他对是否承保、如何确定承保的条件和保险费率做出正确决定的重要标准。在这些情况下，保险机构是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和拒绝承保的，因为直接影响了他是否愿意承保以及保险费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区间的选择，这些重要的事项。
1: 没错。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这起案件所引发的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问题哈，还有我们大家在购买这个保险的时候需要履行的相关的义务，尤其是这个如实告知的义务啊等等等等哈，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徐星星，谢谢徐星星。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徐星星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势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唐汉玲法官。哎，唐法官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执行异议之诉的案件。
3: 嗯，您先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跟大家说一说。
4: 李先生购买了北京一个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一套商品房。
3: 嗯，
4: 当时呢这个购买了之后也已经很快就付清了这个全款啊。
3: 这是一个新房是吧？
4: 啊，对，没错，
3: 啊，是
4: 新房。是
3: 个一手房。
4: 对对对，一手房，
3: 啊，
4: 新开发的这个商品房。已经付清了全款，并且这个入住手续也已经办理完了。
3: 哦，
4: 但是呢，这个因为种种原因呢，这个产权过户还并没有办。就是这个孔先生，就这个咱们这个购买人，在这个还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无法办理这个产权过户。
3: 入住了吗？
4: 已经办理了入住手续了。
3: 他人住进去了吗？
4: 人已经住进去了，包括这个物业费啊，
3: 哦，
4: 等等这些都已经开始，这个物业合同都已经签订完毕了。
3: 哦，
4: 嗯，然后后来咱们这个购房人得知这个，因为北京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呢欠密云一个公司的这个工程款，啊，实际上有一个债权纠纷，
3: 嗯，
4: 然后呢密云这个公司持这个生效法律文书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3: 嗯，
4: 法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查封了这个北京这个公司名下的涉案房屋。
3: 嗯，
4: 其中就包括咱们这个这个李先生啊，这个购房人购买的这套这个房屋。李先生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了这个执行异议。
3: 嗯，
4: 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这个执行异议成立，于2017年裁定终止了对涉案房屋的执行，解除了对这个咱们这购房人房屋的这个查封。咱们解除了之后呢，这个密云这个公司作为债权人就不干了。咱们这个密云这公司呢作为申请执行人对裁定不服，认为损害了他的这个债权利益。因为咱们这个房屋一旦解封了之后，他的债权就有可能得不到实现了。
3: 对
4: 对
3: 对，
4: 没错。于是就向法院提起了这个执行异议之诉，要求继续对涉案房屋进行查封。
3: 啊，就是说你还得给我查封。
4: 对，没错。继续查封，并且对他进行强制执行。
3: 等于说密云那个公司就和我们今天这位这个买房人，
4: 对，
3: 这个直接怼上了。
4: 对，没错，对对对。这个密云公司他作为这个申请执行人起诉的时候呢，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他应当把这个咱们这个购房人，因为他们俩是直接的这个利益对立的，把他列为了这个被告。因为咱们这个在执行案件当中，这个被执行人就是咱们北京这个公司作为开发商，他呢实际上在执行异议这个案件审理的时候，他认可这个咱们购房人的这个说法啊，所以说他相当于说法跟咱们这购房人一致，所以就把他列为了共同被告啊。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执行异议当中，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被执行人他不发表意见的话，那就把他列为这个第三人，或者是列为这个其他主体就可以了啊，不需要把他列为被告。
3: 那么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4: 法院咱们在查询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这个房屋的这个买卖交付啊等等，所以咱们法院认为这个案情需要这个查得特别清楚，所以说当时也是到这个房屋所在地去实地查看了这个房屋的相关情况，包括这个房屋具体到底有没有办理入住手续啊，房屋实际到底由谁控制啊，然后这个相关的情况都进行了实地查看。
3: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实际就像您说的已经办理入住手续了，是吧？
4: 对，没错。
3: 然后我们这位这个买房人也实际住进去了，是吧？那这个房子是现在是他控制，钥匙在他手里吧？
4: 对，没错，因为这个钥匙在他手里，因为这个对咱们后来这个事实认定，包括这个判决结果有很重要的这个影响。
3: 对。
4: 然后根据咱们这个查明呢，这个咱们这购房人实际上在法院查封这个涉案房屋之前呢，就已经跟这个北京这个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已经足额支付了购买涉案房屋的这个房款啊。
3: 对，全款付清了。
4: 对，全款付清，足额支付。然后这个购房人在本院查封这个涉案房屋之前呢，就已经办理了涉案房屋的入住手续，并且实际控制了这个房屋。并且这个涉案房屋没有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的原因呢，并非这个咱们这购房人所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综合以上，这个咱们就认为说最后这个李先生他实际上虽然没有取得这个涉案房屋的这个物权，因为他没有办理这个产权登记。但是呢实际上根据他这些前面这些条件，他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个叫法律上叫物权期待权。虽然没有取得物权，但是我对于这个物权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是肯定板上钉钉肯定能取得的。所以叫物权期待权。这个物权期待权啊，它是足以对抗一般的债权的。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密云公司和

0: 北京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啊，
1: 嗯，
0: 他们俩之间就是一个普通的
1: 债权
0: 一个普通的金钱债权，所以说它的这个效力它是肯定是对抗不了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购房人享有的这个物权期待权的，那然后结合咱们刚才您所问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取得物权期待权才能对抗咱们这一般债权呢，这就结合到咱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里边有规定，就是说这个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这个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条就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就是必须要在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这个书面的买卖合同，一定要是书面的合法有效的。第二条就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不动产，所以说这个节点都是要在查封之前就要把这些这个就已经完成了。然后第三点就是已经支付了全部价款，或者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并且将剩余的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就是说我虽然我要么就把这个价款已经全部支付了，要么就是我虽然没有支付完毕，但是呢比如说我支付了这房款是100万，我支付了50万，剩下的50万我把它提存到法院，用这50万去偿还这个债权人的这个债权或者是债务履行这个。然后第四个就是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没有办理这个过户登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啊，到最后一步就是办理这个产权登记，没有办理产权登记不是因为我这个购房人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个你这个出卖人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像政策啊，或者是这个房地产登记机构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反正跟我没关系，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有这个办理，我对这个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呢不存在过错，不是说我怠于履行我的权利。符合这些条件的这个不动产的买受人呢，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办理这个不动产过户登记，还不享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物权，但是呢根据咱们这四条的这个规定，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物权期待权，相当于是一个准物权。
1: 就是这个物权期待权必须要同时满足这几条才可以，
0: 对，没错，
1: 缺一不可，
0: 对，
1: 是吧？
0: 没错。
1: 既然现在法院认定了哈，我们这位买房人他是实际享有这个物权期待权的，那么那个申请执行人这事儿怎么办呢？
0: 认定了他享有这个物权期待权了之后呢，那就是说他的既然享有了物权期待权，那这个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准物权，那就足以对抗他这个密云这个公司享有的这个一般债权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就最后就支持了这个李先生的这个权利，然后最终是驳回。为了这个密云这个公司的诉讼请求。
1: 那也就是说密云这个公司如果他要想实现他的债权的话，那么他就得是再申请强制执行，由执行厅来重新去查找这个被执行人的相关的财产才可以。
0: 对，没错。
1: 那这起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这个案子就是说这个提醒咱们这个买房人啊，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对这个房子的权利状态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在买房的时候要查询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抵押啊，有没有被法院查封啊、保全呀、等等这一些这个债务纠纷。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这个买了房子之后，首先你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必须要合法有效。
1: 对。
0: 其次就是说你支付了这个购房款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票据一定要保存完整。还有这个办理入住手续的这个相关的手续一定要完整。也不管是说有没有纠纷，你都应该把它这个保存好了。最终如果说这个房子能够办理产权证书了，一定要这个积极的履行自己的权利，不要说这个想着我已经买了这个房子了，然后相关手续房款都已经支付了，这房子就已经是我的了，也不是说这么板上钉钉的，就是说你该你的权利你一定要及时行使啊，不要怠于履行。
1: 对，
0: 将来这个法院说如果说涉及到你这房子的纠纷，法院要审查你这个履行权利是不是积极。
1: 那这起案件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唐汉林法官，谢谢唐法官。
0: 谢谢大家。
1: 好，唐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心理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相信大家都很了解啊。它意思是，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到什么。你是怎么样的人，就会遇到怎么样的人。比如你相信善良，就会吸引善良；你相信真诚，就会吸引真诚。而如果你消极、偏激、懒惰，那你身边的人往往也就自私、吝啬跟薄情。反而，如果你乐观、开朗、有能力，那你身边的人也普遍会友善、大方且对你好。因为你所处的世界，就是你自身的投射。

用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街舞》，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着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几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说最近有一个男生在追我，他每天都会给我发早安晚安，会提醒我按时吃饭，消息呢永远秒回，天冷了天热了都会提醒我，我的朋友圈每一条动态他都点了一遍赞，新发的动态他也会第一时间留言。你说这样的男生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其实说实话，我看完这些内心毫无波澜，因为他的好目前来看是只停留在表面的，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气，只需要用手机敲几个字就能完成。其实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要判断一个男生是否对你真心，不要听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为你做了什么。

0: 但我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我更喜欢能够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只会提出问题的人。比如天冷天热了，他不是提醒你，而是来接你下班啊。比如你饿了，他不是责备你没有按时吃饭，而是替你做好了饭或者点上一份外卖。比如你说想他了，他不只是给你发一个表情，而是马上出现在你面前，哪怕是有工作，也会在工作全部完成之后第一时间就会找到你。有些东西听多了就显得很廉价，要的是行动嘛。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有的时候真正爱你的男人真的还挺无趣的，他可能连一朵玫瑰花都不知道送，可能也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还会送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直男礼物。但后来我明白了，很多看似不解风情的男人其实是浪漫不外露的，他们很多时候会是一种羞于启齿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状态，但是呢，他会真正的计划你们两个人的未来，也会把你放进他的计划里。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我的一个朋友的歌单里面只有一个存档叫做婚礼曲目，但是他平时一直是一个节日礼物只会送女朋友泡脚桶啊电子产品之类的实用型男人。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好像男生真的会把浪漫藏得很深很深，只会在遇到自己真的想要呵护一生的人的时候，他才会逐渐把这份浪漫展示出来。

我终于等到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的真。

0: 把彼此完成。
1: 然后后来呢，我见到了他女朋友，更让我们惊讶的是竟然是这个女孩倒追的他。然后我们打趣儿的说，你可真是捡到宝了。女孩也笑笑说，是啊，她总说自己是单核处理器，一次只能处理一个程序。虽然猜我的心思对她来说好难，但我说的每句话她都会在意，她也不会不耐烦，简简单单就很开心了。是啊，我觉得最好的心意大概就是你的习惯她都记得，而且只为你一个人做笔记。他虽然知道自己不是万能的，但还是会把最好的都给你。那从他们俩的故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有的时候不要相信那些甜言蜜语，踏实和心安往往会让人更有安全感。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身边呢总是会充斥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会说很多关心你的话，但是却很少做关心你的事儿。这样的好只不过是营造了一种我很爱你的错觉。知道小孩的喜欢跟成年人的喜欢有什么区别吗？小孩的喜欢会跟你每天说很多情话，跟你谈未来，会说以后会怎样怎样对你好，但当下却没有为你做任何实质性的事情。而成年人的喜欢是可能没有太多漂亮的情话，但会替你什么都想到。你看中了橱窗中某样商品时候的眼神有光，他会立刻马上替你买下，哪怕没有能力购买的时候也会想尽办法去买，而不是让你失望。

我们都过了耳听感情的年纪，喜欢和想要的是那个能够替自己解决问题的人。也愿你在这嘈杂的生活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让你温柔，叫你理智，帮你解决问题，修补你的少女梦。他什么都不怕，唯独怕你离开他。这样的人呢，值得我们用余生也同样去好好珍惜和爱护他。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呢，恋爱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情绪价值，不让我开心为什么要谈恋爱呢？

很多男生的单核处理器思维让他们被打上了不解风情的标签，但真正体会过才明白，原来情商为零的浪漫有时候才是真的浪漫。正是因为不懂得那些中央空调的套路，所以他的笨拙才会显得格外真诚。希望你也遇到了那个笨笨的不怎么会表达浪漫的人，可以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展示一下自己的真诚，当然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去谈一场真正走心的恋爱。我特别赞同也特别欣赏刚刚副手的那一句话，任何的感情最后分开了都是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无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说希望我们的爱情都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吧。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首写给赵帆的佳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南宋诗人赵如回的文赵昌甫赋赵。赵昌甫就是赵帆，常年隐居玉山漳泉，德行与诗名传遍江南。这首诗就是赵如回听闻朝廷征召赵帆，有感而发写下的寄咏之作。
1: 闻赵昌甫赋赵，宋·赵如回。甘得绵云复隐冰，此翁不读善诗名。山深难避蒲轮照，碧远听拂离帐行。老去抱君心转介，年来守菊梦平惊。有时湖上看垂钓，只一波兮溪水清。
0: 首联：甘得绵云复隐冰，此翁不读善诗名。绵云隐冰，写赵帆甘心归隐山林，与云石为伴，守一份清寒淡泊。诗人告诉我们，赵帆受人敬仰，不单单是诗作精妙，更可贵的是他高洁自持的品格。颔联：山深难避蒲轮照，碧远听拂离帐行。蒲轮是古时朝廷征召贤士的专车，纵然深藏玉山深山，甚名难掩，朝廷的征召还是寻到了这里。纵使路途遥远，年岁已高，也要逐着离帐启程。一句写出隐士名望之高，也写出赵帆对军国的一份赤诚。颈联：老去抱君心转切，年来守菊梦平惊。年纪越大，报效国家的心意反而愈发恳切，可长久习惯了自在的山居岁月，一想到官场拘束，连睡梦之中都常常心绪难安。把赵帆出世与入世之间纠结矛盾的心境刻画得细腻真切。尾联：有时湖上看垂钓，只一波兮溪水清。这里用了姜太公波兮垂钓的典故，就算将要赴赵，诗人猜想赵帆心中依然放不下那份山水垂钓的悠然，放不下漳泉清冽的溪水，藏着对玉山故土最深的眷恋。一首小诗既赞美赵帆德才兼备，也读懂了他身在山林、心系家国、志在江湖的复杂情怀。千年过去，诗篇留存，也让后人看见当年张泉先生在玉山的一段佳话。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不吃不喝也能长肉，又蹦又跳一斤没瘦。大家好，我是一斤没瘦但瘦了两斤的超龄娇晴瑞。
4: 和女孩子出门的时候啊，就听到她问：
3: 你想吃冰淇淋吗？
4: 请尽管回答，想吃就好了。一般这么问就是她自己想吃了，问你只是为了给她自己找个理由。大家好，我是洞察一切的酸辣椒郑豪。
3: 都市爆笑男女，今儿老公加班回到家，眼神焦虑地跟我说：
4: 哎，老婆，有一个好消息啊，还有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吧？
3: 还整热出，先跟我说坏的。
4: 坏的就是我把钱包弄丢了。
3: 哎，多亏我英明昧周，只给你10块钱零花钱，你说你丢掉能丢多少钱？而且是钱包，丢了就丢了吧，10元店买的。行了，说好消息。
4: 好消息就是拖了2个月的工资，今天一下子全给我发了，我一高兴我就取了现了。我呀，把我们家那盐袋那口子给剪大了，这两天做饭老是盐放多，今天啊又做特别咸。媳妇儿看了我一眼啊，玩电脑去了。我路过的时候啊，看见她打开了搜索引擎，上面写着这行字儿：
5: 老公做饭越来越咸，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4: 我一同事小张总是发愁没对象的事儿，今天呢我就直言了一回：小张啊，不是你哥我说你，你看你这日常的举手投足咔咔咔的，你要是再不淑女一点啊，那男孩子怎么想靠近你呢？
3: 行，哥啊，我改，现在此刻我就改。
4: 小张立刻他的行为啊就做作起来了。
3: 哥，你再看看我这样的举动是不是特别淑女了呢？
4: 嗯，挺好。
3: 真的，给个形容词形容一下。
4: 铁汉柔情啊。
3: 我呀，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儿早上一觉醒来头重脚轻的，晕得厉害。我赶紧告诉我爸，不是爸，我头疼，好像感冒了。
4: 快把药吃了。
3: 还是我爸疼我。
4: 快点吃药啊，等会儿你表姐他们来咱们家玩，还指望你做饭呢。
3: 每次我回到家都有一个固定项目，就是我父母逼着我去相亲，那天也给我安排了个相亲。后来我回到家，我老爸就胸有成竹地跟我说：
4: 怎么样，这次又没成吧？
3: 您怎么猜出来的？
4: 这还用猜吗？人家肯定没看上你，你10点钟出去的，人家要是看上你了，怎么也得管你顿饭呢啊。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成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对人敞亮，懂得沟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是必须要习得的事儿。而这些特质呢，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习得场所就是家庭。孩子与父母的沟通形式，尤其是处理冲突时候的方式智慧，决定了孩子将来与社会沟通的形式。而正在学习和成长中的孩子们看不到冲突的全貌，甚至根本无法换个角度来思考。所以呢，今天常常聆听年轻人心声的麻辣人生调查局要来采访聚焦一下家庭当中常常与孩子切磋问题的父母，问问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开始今天的揭彩，你和孩子会因为什么事儿发生争执或者冲突呢？
8: 有时候学习可能忙不过来啊，有时候房间里的书可能放得不整齐啊，有时候我说你把它捡好一点，要换洗的衣服尽量的拉到那个洗衣机的旁边，你就把你洗掉，你不会放在那里了。反正他也忙不过来了，那还小嘛，我就跟他说也没有，也不是争吵，看了我就说一下，我女孩子还是要自己的房间稍稍的整理一下吧。
9: 对于小学生而言，肯定是做作业。
10: 小孩子他写作业，特别是在1年级这个阶段，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就经常可能写作业的时候他就可能走神啊，可能也会就给你就是很多这种题目出错，但是你反复的跟他去讲，他可能也不能去明白你所表达的这个意思，所以他的这种状态会让你特别的生气，然后你会忍不住去吼他，去大声的去呵斥他。最生气的时候，我有一次我直接关门了，我说我要出走了，就是我其实就是出去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平和下来。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再跟他去讲他的这些题目，实在是太生气了。你跟他讲题目，他可能玩一下橡皮擦，可能玩一下尺子，他可能又想着跟妈妈又问你很多的问题，10万个为什么又来了。他没有进入到他想学习的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你又为他的学习而发愁，这个时候你就百般焦虑，然后最后没办法，你就对他气急败坏的，你就会去吼他，你要快点做呀，你必须要完成啊。但是他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很重要，他觉得我想做我可能更想做的事情，我想玩玩具。
11: 男孩子我就说他那个动作啊很慢， 他中考的时候时间到了，语文作业还没的卷子还没做完，就是开始慢了，他就是会做但是没做完。到了高三的时候好几次考试也是这样的，他们那个理综考试啊，理综好多嘛，哎，就是那个性格就是太慢了，太柔了，我感觉就是阳刚是阳刚。你看他那一天跟这个那个他同学关系啊，他都会处得比较好啊，打篮球啊干什么都那个，就是那个动作。有时候我也跟他吵架了，也要说他了，说他了，反正他就说知道了。高考如果成绩可以了，考军校去。军校部队里面锻炼人嘛，叫他到那里面去，那都不快都不行呢。
12: 基本上都是为了他玩手机，在家我叫他搞学习不，他就喜欢玩手机，那经常抓到了，因为他自己有手机，他不听我们的，跟他说要他别玩手机，认真学习，他就喜欢来反驳，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太重了不，是吧？基本上就是为这些事吵架，
13: 很大程度关注的问题吧。就是小孩子玩手机嘛，在学校里面呢是不规定有手机了，在家里面有时候就。回去了以后想多玩手机嘛，作业都没做完还在玩手机，有时候就有点生气吧。嗯，不让首先就不让他玩啊，再不停就手机没收啊。说了半天，有时候一个不小心把他说哭了，到后来还哎，对不起不说啊，但是也要跟他好好的说一下吧。
14: 那肯定有过，和宇哥的互动，他肯定有好就有坏嘛，是不是？多多少少就有一点分歧吧。过后的呢，有的时候还是自己还要压抑自己，不要按我们的方式来，只能是这么想。肯定是我先屈服过，道歉还是没有，只不过就是不说话了，最好是躲着。嗯，有什么事就跟他妈妈交代一声嘛，便让他去。哄一下他，
13: 玩游戏啊或者什么东西争吵啊，这个把他都是偷着玩，偶尔发泄一下，真正玩多少玩的时间都不知道了，反正一发现他就肯定没玩。之前什么时候玩的我也不清楚，这个倒不存在谁跟谁了，反正马上就好了，争两句，这不马上就隔一下就好了嘛。这个时候他就是有点自由了吧，多多少少。但是你上大学的时候都是靠自觉了吧，自己学东西的时候是吧，你老说也没用了，长那么大对吧，该说的就说了，该懂事的他自己也懂了是吧，也不是说硬是要杜绝他玩游戏是吧，偶尔玩一下也可以吧。
15: 所以说这个他特别喜欢吃冷饮冰的嘛，我就觉得偶尔吃一下可以，但是老是吃的话对身体不好。你说他很胖不胖，但是他有一点偏胖，差不多有1.8米的个子，有160多斤，就是在这些方面有时候我会去讲他就会不高兴，他看到我生气他非常难过。对，有时候我一生气了他就会好一些，他就不会去跟你争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那么会测。
2: 别人在游戏里谈恋爱，你在游戏里消磨时间；别人在微博里谈恋爱，你在微博里消磨时间；别人在微信上谈恋爱，你在微信里还是消磨时间；别人在床上睡着了，你躺上床上想谈恋爱了啊？大家好，我其实也是很想谈恋爱的，孙辣椒正好啊。
1: 每次当我关闭和你的聊天窗口，把手机锁屏放进兜里，我的心都久久不能平静。哦不，我好像忘了什么。长夜漫漫，有多少东西在黑夜里流失呢？于是我急忙打开了手机，颤抖着双手关掉了流量。大家好，我是节约话费的潮林家秦瑞。朋友们，记得这句话吗？
2: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
1: 对，其实对我来说更深的体会应该是这句话，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饿。
2: 来孩子，再盛一碗饭啊。
1: 是的，我的情可能不真，我的爱可能不深，但每次回到家和父母和祖辈吃饭，我说的每一句吃饱了吃不下了真的不能再吃了，是比钻石还要坚贞呢。
2: 其实吧，这个祖辈父辈啊，对我们这一辈人的饭量他有很大的误解。
1: 你以为自己的饭量是
2: 一碗饭，
1: 妈妈心

0: 你的饭量，
1: 一盆饭；
0: 奶奶眼里你的饭量，
1: 一锅饭。尤其啊，是奶奶和外婆
2: 啊，
1: 就向我投喂食物的时候，真是无孔不入啊！而且她自有一套法则。我挺着肚子啊，吃饱了，刚离开饭桌，我奶奶就给我塞零食。我稍微抵抗一下，就说：“哎，奶奶，我不吃零食了。”我还补充一下，我说：“本来我平时也不怎么吃零食，我以为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奶奶就会放弃了，是吧？没想到她竟然开始质问我了：
0: 你怎么能不吃零食呢？”
1: 瞬间啊，击垮了我所有的意志力。更可怕的是，他马上第二句就跟上来了：
0: 你说你啊，年纪轻轻多吃点怎么了？怕什么胖啊？你胖吗？你哪儿胖了？来，再来尝尝这个。
1: 我已经完全沦陷在零食里了。
0: 哎呀，有人心疼你，怕你饿着，你就知足吧。最怕的什么你知道吗？就那些嘴上说怕你没吃好，怕你没吃饱，却不断把东西往回收的人。
1: 对，你判断亲戚朋友对你有没有真的感情，你就看他是否拿出了昂贵的水果来招待你。
0: 哎，怕就怕这么个情况，大家听听看。
1: 我敲门前，朋友一家人啊正在吃着100斤的樱桃，不是樱桃，车厘子。一听我要来了，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车厘子啊往那个茶几底下藏，桌面上呢，哎，放点瓜子儿。
0: 我们将这种做法叫做什么呢？叫做待客的节约小妙招啊！
1: 类似的待客节约小妙招，它还有呢。
0: 一，瓜子买没有味道，也就是原味的。
1: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客人的食用量，减少瓜子壳乱扔啊。
0: 二，糖果别买巧克力，
1: 那玩意儿又贵又容易让小孩吃多。
0: 三，水果的话你可以摆上橙子，
1: 你这样的话让客人无从下手啊，他不好意思拿手去扒呀。
0: 可以放甘蔗，
1: 可以让客人光顾着这个嚼啊甘蔗，这样话比较少啊。
0: 可以放菠萝，
1: 就不削皮儿那种啊。
0: 四，如果摆了要削皮儿的水果，就把刀和刀鞘粘起来，
1: 你这个过分了吧。
0: 五，干果类的零食也可以摆，你可以摆夏威夷果，
1: 这很贵呢，
0: 但不配开壳器
1: 啊。学到了。
0: 可是看穿了一切的我们早就有了对策，现在公布几条做客指南。
1: 当你到别人家，咱们去别人家做客啊，
0: 哎，
1: 坐在沙发上之后
0: 怎么办呢？
1: 一，如果你看到桌子上就摆了橘子，你建议啊摸一下这个茶几底下。你摸，你就把手伸进去摸，
0: 哎，
1: 你有可能摸到车厘子。学会了吗？
0: 还有吗？
1: 第二个
0: 啊，
1: 他不是不给咱配那个开壳的包皮的吗？
0: 啊，
1: 咱自己带呀。
0: 啊，
1: 做好摸不到车厘子，桌子上摆的是橙子，这样难包水果的情况的发生，哎，自己带。第三个，这条生活技能你不能不知道。
0: 什么生活技能啊？
1: 没有发现水果刀，如何徒手剥开主人家的橙子呢？想过没有？第一，稍微用力把这个橙子啊在桌面滚一下，让橙子里的果肉和果皮之间产生空隙。第二，橙子的这个肚脐眼周围用拇指划上这么一圈，你没有指甲可以用瓶盖代替。第三，沿着刚才的划痕把橙子的肚脐呀，给它拔出来，就可以很容易剥开整个橙子皮了。怎么样？
0: 天哪！
1: 掌握这些内容之后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咱们去别人家做客吃不饱了。
0: 将心比心吧，各位，记住我们这句话：橙子不配刀，这个朋友不能交。
1: 一颗车厘子，这是真心待彼此。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一对老夫妻去公园散步，走累了，老婆婆提议租一辆双人脚踏车，然后两个人骑着车在公园里头悠闲悠闲地逛着，遇到了个斜坡，他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骑上去，然后老头汗流浃背地呼了口气说：
8: 哎呦，累死我了，终于上来了。
7: 老婆婆也呼了口气说：
9: 哎呦，幸好我一直把刹车捏得死死的，不然就滑下去了。
8: 你这个老太婆哟。

0: yesterday, yesterday, yesterday.
1: 表妹小时候成绩一直不好，老师说再不好好念书，将来她长大了只能去端盘子。表妹硬着脖子大声反驳：
2: 有你求我的时候。
1: 多年过去了，昨天表妹又遇到了那位老师，老师也真的求表妹了。老师说：
3: 服务员，麻烦你上菜上快点行不行啊？
1: 这天在牛肉面馆，
3: 服务员你过来一下。
1: 您好先生，什么事儿？
3: 我20块钱一碗牛肉面，怎么才一块牛肉啊？
1: 哦，不好意思先生，那您希望有几块呢？
3: 嗯，怎么也得5-6块吧。
1: 好嘞。哎，厨房出来个师傅，帮这位顾客把牛肉切一下。5-6块是吧？切个5-6块就行。你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